ꯂꯥꯏꯁꯣꯂꯤꯁꯦ ꯑꯁꯤ ꯇꯥꯕꯤ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ꯂꯧꯈꯠꯆꯈꯤ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 ꯄꯦꯅꯥ ꯌꯥꯀꯥꯏꯔꯣꯜꯗ ꯅꯤꯡꯊꯧꯖꯝ ꯕꯣꯔꯆꯥꯟꯃꯩꯇꯩ, ꯏꯃꯥꯂꯩꯕꯥꯛ ꯄꯨꯈ꯭ꯔꯝꯖꯕ ꯏꯁꯩꯗ ꯈꯣꯟꯖꯦꯜ ꯑꯥꯔꯇꯤꯁ ꯌꯨꯅꯤꯌꯟꯒꯤ ꯁꯩꯁꯛꯄꯁꯤꯡ, ꯂꯥꯏꯁꯣꯂꯤꯁꯦꯒꯤ ꯑꯍꯥꯟꯕꯗ ꯆꯣꯡꯊꯥꯝ ꯁꯅꯥꯇꯣꯝꯕꯤ ꯗꯦꯕꯤ, ꯑꯅꯤꯁꯨꯕꯗ ꯄꯨꯈ꯭ꯔꯝꯕꯝ ꯆꯟꯗ꯭ꯔꯀꯨꯃꯥꯔ 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ꯍꯤꯗꯪꯃꯌꯨꯝ ꯇꯄꯤꯁꯅꯥ ꯗꯦꯕꯤ, ꯁꯩꯔꯦꯡꯕꯁꯤꯡꯅ ꯃꯊꯪꯁꯤꯠꯅ ꯁꯨꯀꯨꯃꯥꯔ ꯂꯣꯏꯇꯣꯡꯕꯝ, ꯉꯥꯡꯕꯝ ꯏꯕꯦꯇꯣꯝꯕꯤ, ꯔꯍꯃꯠ ꯁꯥꯍ ꯑꯃꯗꯤ ꯊꯧꯅꯥꯎꯖꯝ ꯁꯥꯃꯣ꯫

ꯃꯇꯝ ꯏꯁꯩꯒꯤ ꯃꯔꯤ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ꯁꯩꯁꯛꯄ ꯂꯥꯏꯁ꯭ꯔꯝ ꯕꯤꯔꯦꯟꯗ꯭ꯔ ꯀꯨꯃꯥꯔ, ꯁꯩꯔꯦꯡꯕ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

0: ꯉꯁꯤꯒꯤ ꯅꯥꯆꯣꯝꯗ ꯊꯝꯖꯔꯤ ꯑꯩꯒꯤ ꯑꯅꯤꯡꯕ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ꯂꯤꯛꯂꯝ ꯆꯨꯝꯅ ꯃꯪ ꯃꯪꯕ
1: ꯑꯩꯒꯤ ꯑꯅꯤꯡꯕ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ꯊꯧꯔꯝꯁꯤꯒꯤ ꯉ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ꯂꯤꯛꯂꯝ ꯆꯨꯝꯅ ꯃꯪ ꯃꯪꯂꯕꯗꯤ ꯁꯣꯏꯗꯅ ꯃꯪ ꯐꯥꯎꯅꯍꯟꯕ ꯉꯝꯃꯤ ꯍꯥꯏꯕꯁꯤꯒꯤ ꯋꯥꯔꯤ ꯈꯔꯒꯤ ꯄꯥꯎꯗꯝꯁꯤꯡ ꯃꯤꯑꯣꯏꯕꯒꯤ ꯋꯥꯈꯜꯅ ꯌꯧꯁꯤꯟꯕ ꯌꯥꯗꯕ ꯃꯐꯝ ꯑꯃ ꯀꯗꯥꯏꯗ ꯂꯩꯕꯒꯦ? ꯋꯥꯈꯜꯗꯤ ꯅꯤꯡꯇꯝꯕꯅꯤ, ꯑꯍꯥꯡꯕꯅꯤ, ꯆꯠꯅꯤꯡꯕ ꯌꯧꯅꯤꯡꯕ ꯃꯐꯝꯗ ꯃꯤꯀꯨꯞꯇ ꯆꯠꯄ ꯉꯝꯃꯤ, ꯌꯧꯕꯁꯨ ꯉꯝꯃꯤ. ꯇꯥꯏꯕꯪꯄꯥꯜꯁꯤꯗ ꯋꯥꯈꯜꯕꯨ ꯊꯤꯡꯕ ꯉꯝꯕ ꯀꯔꯝꯕ ꯄꯜ, ꯀꯔꯝꯕ ꯁꯝꯕꯜ ꯂꯩꯍꯟꯕ ꯉꯝꯈ꯭ꯔꯕꯒꯦ? ꯅꯤꯡꯇꯝꯅ ꯃꯗꯣꯝ ꯆꯠꯅꯤꯡꯕ ꯃꯥꯏꯀꯩ ꯈꯟ ꯈꯟꯗꯨꯅ ꯆꯠꯆꯔꯤꯕ ꯋꯥꯈꯜꯒ ꯑꯁꯥꯒ

ꯇꯥꯕꯤꯔꯦ ꯑꯩꯒꯤ ꯑꯅꯤꯡꯕ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ꯂꯤꯛꯂꯝ ꯆꯨꯝꯅ ꯃꯪ ꯃꯪꯕ ꯊꯧꯔꯝ ꯈꯣꯟꯖꯨꯝꯗꯤ ꯑꯃꯗꯤ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ꯀꯣꯟꯖꯪꯕꯝ ꯅꯤꯔꯃꯂꯥ ꯆꯅꯨ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ꯁꯒꯣꯜꯁꯦꯝ ꯔꯣꯃꯥ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ꯋꯥꯍꯦꯡꯕꯝ ꯅꯤꯡꯊꯧ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ꯅꯔꯦꯟꯗ꯭ꯔ ꯅꯤꯡꯉꯣ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ꯗꯣꯝꯅ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ꯃꯛ ꯄꯨꯡꯐꯝꯁꯤꯗ ꯁꯟꯗꯣꯛꯆꯔꯤ ꯉꯥꯏꯈꯣ ꯇꯥꯈꯤꯁꯤ.

ꯉꯥꯏꯍꯥꯛꯀꯤ ꯃꯃꯥꯡꯗ ꯆꯤꯟꯖꯈꯤꯕ ꯄꯥꯎꯈꯣꯡ ꯑꯗꯨ ꯐꯣꯡꯖꯔꯛꯂꯒꯦ. ꯄꯥꯎꯈꯣꯡ ꯑꯗꯨꯗꯤ ꯅꯦꯝꯊꯔꯛꯀꯅꯤ ꯍꯥꯏꯕꯗꯤ ꯈꯪꯕ, ꯑꯗꯨꯒ ꯋꯥꯡꯈꯠꯀꯅꯤ ꯍꯥꯏꯕꯗꯤ ꯈꯪꯗꯕ. ꯃꯁꯤ ꯀꯔꯤꯅꯣ? ꯃꯁꯤ ꯅꯣꯡꯅꯤ. ꯃꯔꯨꯞ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ꯅꯣꯡꯅꯤ ꯍꯥꯏꯅ ꯈꯟꯕꯤꯕꯁꯨ ꯁꯣꯏꯗꯅ ꯌꯥꯎ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ꯃꯊꯪ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ꯃꯔꯖꯤꯠ ꯂꯧꯔꯦꯝꯕꯝ ꯑꯃꯗꯤ ꯁꯨꯔꯃꯥ ꯆ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ꯖꯤꯅꯤꯃꯦꯛꯁ ꯆꯅꯥꯅ ꯁꯩꯔꯦꯡꯕ, ꯁꯟꯖꯣꯏ ꯕꯦꯅꯁꯅ ꯁꯩꯔꯥꯡꯕ ꯉꯥꯏꯖꯔꯤꯁꯤ.

0: ꯃꯇꯝꯅ ꯂꯦꯞꯇꯅ ꯆꯦꯟꯁꯤꯟꯈꯤꯕꯅ ꯉꯁꯤꯒꯤ ꯉꯥꯏ ꯈꯣ ꯇꯥꯈꯤꯁꯤꯒꯤ ꯂꯣꯏꯁꯤꯜꯂꯛꯄꯒꯤ ꯄꯨꯡꯐꯝ ꯑꯗꯨꯁꯨ ꯌꯧꯁꯤꯜꯂꯛꯂꯦ.
1: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ꯊꯣꯛꯆꯣꯝ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ꯗꯤ ꯅꯤꯀꯤꯇꯥ ꯔꯥꯖꯀꯨꯃꯥꯔꯤ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ꯅ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ꯁꯤꯒꯤ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ꯑꯉꯧ ꯃꯊꯪꯗ ꯑꯃꯨꯛ ꯑꯦꯂꯥꯡꯕꯝ ꯅꯦꯇ꯭ꯔꯖꯤꯠ 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ꯂꯥꯡꯕꯝ ꯅꯣꯕꯤꯟ 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ꯃꯨꯛ ꯈꯨꯗꯣꯜ ꯇꯧ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 ꯂꯥꯏꯁ꯭ꯔꯝ ꯃꯦꯃꯗꯦ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ꯂꯣꯏꯇꯣꯡꯕꯝ ꯕ꯭ꯔꯖꯃꯣꯍꯣꯟ, ꯏꯁꯩ ꯑꯁꯤꯅ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ꯀꯥꯏꯅꯕ ꯇꯥꯔꯕꯁꯨ ꯅꯪꯒ ꯑꯩ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ꯇꯝ ꯏꯁꯩꯒꯤ ꯑꯔꯣꯏꯕꯗ ꯑꯔꯣꯏ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ꯁꯩꯁꯛꯄꯤ ꯆꯣꯡꯊꯥꯝ ꯀꯝꯂꯥꯗꯦꯕꯤ, ꯁꯩꯔꯦꯡꯕ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

0: ꯀꯔꯤ ꯍꯥꯏꯒꯦ?
1: ꯑꯩꯕꯨ ꯆꯥ ꯑꯃꯇꯪꯗꯤ ꯊꯛꯈꯤꯒꯦꯗꯅ?
0: ꯍꯧꯖꯤꯛꯄꯣ ꯄꯨꯡ ꯀꯌꯥ ꯇꯥꯕꯤꯔꯒꯦ?
1: ꯄꯨꯡꯕꯨꯗꯤ ꯑꯩ 10 ꯇꯥꯔꯛꯀꯗꯧꯔꯦ.
0: ꯑꯁ, ꯇꯨꯝꯂꯝꯗꯥꯏꯁꯤꯗ?
1: ꯑꯁ, ꯑꯩꯁꯨꯅꯤꯅꯦ, ꯆꯥꯁꯦ ꯈꯖꯤꯛꯇꯪꯗꯤ ꯍꯟꯊꯔꯒꯦ ꯈꯟꯕꯅꯤ. ꯅꯠꯇꯦ, ꯅꯪꯕꯨ ꯇꯜꯂꯕ꯭ꯔꯣ?
0: ꯈꯔꯁꯨ ꯄꯣ ꯊꯥꯔꯨꯀꯩꯗꯧꯒꯦ, ꯂꯥꯏꯔꯤꯛꯇ ꯁꯨꯝ ꯄꯥꯗꯨꯅ ꯂꯩꯔꯤꯕꯣ? ꯑꯩꯅ ꯉꯁꯥꯏ ꯐ꯭ꯂꯥꯁꯇ ꯊꯝꯈꯤꯕ ꯆꯥꯗꯨꯕꯨ ꯃꯣꯏ ꯕꯕꯥꯕꯨ ꯂꯣꯏ ꯊꯛꯄꯤꯈ꯭ꯔꯕ꯭ꯔꯣ?
1: ꯑꯦ, ꯍꯣꯏꯅꯦ, ꯏꯀꯥꯎ ꯀꯥꯎꯋꯤꯍꯦ. ꯑꯦ, ꯁꯦ ꯁꯦ, ꯁꯤꯗ ꯂꯩꯔꯦ, ꯑꯃꯨꯛꯇ ꯍꯥꯏꯔꯛꯑꯣ.
0: ꯍꯣꯏ ꯍꯣꯏ, ꯁꯦ, ꯁꯤꯗ ꯂꯩꯖꯔꯦ.
1: ꯍꯥꯎꯈ꯭ꯔꯦꯗ?
0: ꯃꯣꯏ ꯕꯕꯥ,
1: ꯑꯥ,
0: ꯉꯁꯤꯗꯤ ꯑꯩ ꯋꯥ ꯑꯝꯇ ꯍꯪꯖꯒꯦ.
1: ꯀꯔꯤꯅꯣ?
0: ꯑꯩꯉꯣꯟꯗ ꯔꯙꯥ ꯃꯃꯤ ꯀꯧꯕꯁꯦ ꯀꯌꯥꯝ ꯌꯥꯝꯅ ꯀꯧꯅꯤꯡꯉꯤ?
1: ꯀꯔꯤ ꯇꯧꯔꯒꯦ ꯍꯥꯏꯔꯤꯁꯤꯕꯣ?
0: ꯑꯉꯥꯡ ꯃꯆꯥꯗꯧꯅ ꯀꯧꯔꯛꯀꯅꯨꯀꯣ?
1: ꯍꯩꯃꯥ, ꯅꯪꯕꯨ ꯑꯉꯥꯡ ꯑꯍꯜ ꯈꯥꯏꯕ꯭ꯔꯣ ꯅꯪꯅ ꯍꯥꯏꯔꯤꯁꯤꯕꯣ?
0: ꯑꯩꯅ ꯍꯥꯏꯗꯤ ꯔꯙꯥ ꯃꯃꯤ ꯀꯧꯕ ꯑꯃ ꯊꯥꯏꯅ ꯈꯪꯅꯈꯤꯒ ꯂꯩꯕ꯭ꯔ ꯍꯥꯏꯕꯅꯤ,
1: ꯑꯦ,
0: ꯅꯠꯇ꯭ꯔꯒ
1: ꯍꯟꯕꯤꯔꯣ.
0: ꯑꯩꯅ ꯖꯒꯣꯏ ꯈꯔ ꯄꯥꯝꯖꯩ ꯍꯥꯏꯗꯨꯅ
1: ꯑꯦ,
0: ꯀꯧꯔꯤꯖꯥꯠꯂꯣ? ꯑꯩ ꯌꯥꯝ ꯈꯪꯅꯤꯡꯉꯦ.
1: ꯔꯙꯥ ꯃꯥꯝꯕꯤ ꯀꯧꯕꯁꯤꯕꯨ ꯅꯉꯣꯟꯗ ꯌꯥꯝꯅ ꯍꯩꯅꯗꯕꯒꯤ ꯋꯥꯔꯅꯦ?
0: ꯏꯇꯣꯝꯇ ꯈꯟꯖꯕꯒꯤ ꯋꯥꯅꯦ.
1: ꯀꯔꯤ ꯈꯜꯂꯤꯕ?
0: ꯏꯃꯥꯒ ꯄꯥꯕꯨꯡꯒꯅ ꯑꯁꯨꯛ ꯌꯥꯝꯅ ꯐꯖꯅ ꯊꯣꯟꯕꯤꯔꯛꯏꯕ ꯃꯤꯡꯁꯤꯕꯨ?
1: ꯅꯪꯅ ꯍꯥꯏꯔꯤꯁꯤꯗꯤ ꯄ꯭ꯔꯤꯌꯣꯂꯥꯇꯥ ꯀꯧꯗꯦ ꯍꯥꯏꯕꯒꯤ ꯋꯥꯅꯤꯅꯦ? ꯅꯠꯇꯦ, ꯑꯗꯨꯕꯨ ꯁꯨꯃꯥꯡ ꯂꯤꯂꯥꯒꯤ ꯃꯤꯡꯒ ꯃꯥꯟꯗ꯭ꯔꯅꯤꯍꯦ?
0: ꯁꯨꯃꯥꯡ ꯂꯤꯂꯥꯒꯤ ꯃꯤꯡꯒꯥꯏꯅ ꯐꯖꯔꯦ, ꯃꯣꯏꯕꯥꯒꯤ ꯃꯤꯡꯗꯤ
1: ꯐꯖꯗꯤ ꯈꯪꯉꯦ, ꯌꯥꯏꯐꯕꯕꯨ ꯐꯖꯕ ꯃꯤꯡꯂꯣ. ꯑꯩ ꯐꯖꯩꯁꯨ ꯍꯥꯏꯈꯤꯗꯦꯀꯣ?
0: ꯑꯗꯣ ꯀꯩꯒꯤꯅꯣ ꯍꯥꯏꯕꯅꯤ?
1: ꯑꯥꯔꯊ ꯌꯥꯝꯅ ꯂꯩꯅ ꯀꯧꯔꯤꯖꯥꯠꯅꯤꯗ, ꯅꯪꯅ ꯈꯪꯗꯗꯅ ꯇꯧꯔꯤꯅꯦ.
0: ꯀꯔꯤ ꯑꯥꯔꯊ ꯂꯩꯔꯤꯕ? ꯔꯥ�ꯙꯥ ꯀꯧꯕꯁꯤꯕꯨ ꯑꯥꯔꯊ ꯌꯥꯝꯅ ꯂꯩꯕ꯭ꯔꯅꯦ?
1: ꯑꯩꯅ ꯃꯨꯕꯁꯤꯗ ꯅꯉꯣꯟꯗ ꯔꯥꯧꯙꯥ ꯀꯧꯕꯅꯤꯗ, ꯁꯤꯕꯨ ꯀꯔꯤ ꯀꯥꯏꯒꯦ?
0: ꯑꯦ, ꯑꯗꯨꯗꯤ ꯃꯣꯏ ꯕꯕꯥꯅ
1: ꯅꯠꯇꯦ, ꯑꯩ ꯀ꯭ꯔꯤꯁꯅ ꯃꯥꯟꯗ꯭ꯔꯕꯣ?
0: ꯑꯩ ꯊꯜꯂꯤꯀꯣ, ꯂꯥꯏꯒꯤ ꯋꯥꯔꯤꯒ ꯄꯨꯁꯤꯟꯕꯤꯔꯛꯀꯅꯨ. ꯑꯩꯅ ꯄꯥꯈꯤꯕꯗ ꯊꯦꯡꯅꯈꯤꯕ ꯂꯩꯌꯦ ꯋꯥꯔꯤ ꯑꯃ.
1: ꯀꯔꯤ ꯋꯥꯔꯤ?
0: ꯔꯥꯙꯥꯒ ꯀ꯭ꯔꯤꯁꯅꯒꯗꯣ ꯆꯍꯤ ꯆꯥꯝꯃ ꯀꯥꯏꯅꯈꯤ,
1: ꯀꯥꯏꯅꯕ?
0: ꯑꯗꯨꯅ ꯃꯗꯨꯒꯤ ꯃꯤꯡꯗꯣ ꯀꯧꯕꯤꯔꯛꯀꯅꯨ, ꯑꯩ ꯄꯥꯝꯖꯗꯦꯀꯣ.
1: ꯉꯥꯏꯈꯣ, ꯅꯪꯅ ꯀꯥꯏꯅꯕ ꯄꯜꯂꯛꯄꯁꯤꯗꯅꯦ ꯑꯩ ꯋꯥꯔꯤ ꯑꯃ ꯅꯤꯡꯁꯤꯡꯂꯛꯏ. ꯑꯁ, ꯑꯣꯟꯊꯣꯛꯅ ꯅꯨꯡꯉꯥꯏꯈꯤꯗ꯭ꯔꯕ ꯃꯁꯦ ꯑꯃꯗꯁꯨ ꯑꯃꯗꯁꯨ ꯊꯣꯛꯇꯕꯗꯤ ꯐꯕꯅꯤ, ꯑꯗꯨꯕꯨ ꯃꯤꯅ ꯅꯤꯡꯕꯅ ꯑꯃ ꯂꯥꯏꯅ ꯁꯤꯟꯕꯅ ꯑꯃ ꯍꯥꯏꯕꯗꯨ ꯇꯥꯔꯦ, ꯇꯧꯋꯣꯏꯈꯤꯗ꯭ꯔꯕ ꯊꯧꯗꯣꯛꯅꯤꯗ.
0: ꯍꯥꯏꯔꯤꯁꯤꯕꯨ ꯀꯅꯥꯒ ꯀꯅꯥ ꯀꯥꯏꯅꯈꯤꯕꯒꯤ ꯋꯥꯔꯤꯅꯣ? ꯑꯩꯗꯤꯅꯦ ꯀꯥꯏꯅꯕꯒꯤ ꯋꯥꯔꯤꯁꯦ ꯁꯨꯡꯇꯥ ꯇꯥꯖꯅꯤꯡꯗꯦ, ꯑꯗꯨꯒ ꯑꯃꯅꯅꯦ ꯀꯞꯄ ꯅꯨꯡꯉꯥꯏꯇꯕ ꯋꯥꯔꯤ ꯂꯥꯏꯔꯤꯛ ꯊꯧꯗꯣꯛ ꯑꯃꯠꯇꯁꯨ ꯇꯥꯅꯤꯡꯗꯦ, ꯄꯥꯁꯨ ꯄꯥꯅꯤꯡꯗꯦꯌꯦ.
1: ꯅꯪꯒꯤꯗꯣ ꯃꯤꯅꯨꯡꯁꯤ ꯌꯥꯎꯗꯕ ꯊꯃꯣꯏꯒꯤ ꯋꯥꯉꯥꯡ ꯃꯥꯜꯂꯦ, ꯑꯗꯨꯅ ꯑꯣꯏꯕ ꯇꯥꯔꯦ. ꯅꯍꯥꯟ ꯃꯈꯩ ꯑꯩꯅ ꯅꯉꯣꯟꯗ ꯄꯥꯎ ꯄꯥꯎ ꯍꯥꯏꯈꯤꯕ ꯂꯥꯏꯔꯤꯛ ꯑꯃꯠꯇ ꯅꯪꯅ ꯄꯥꯔꯝꯗ꯭ꯔꯤꯕꯁꯤ?
0: ꯑꯗꯨꯒꯤꯕꯨꯗꯤ ꯅꯠꯇꯦ, ꯃꯧꯑꯣꯏꯔꯕꯅꯤꯅꯅꯦ ꯈꯪꯗꯦꯗ, ꯂꯩꯁꯥꯔꯤꯉꯩꯒꯗꯤ ꯈꯔ ꯑꯗꯨꯝ ꯈꯦꯠꯅꯔꯦ, ꯍꯧꯖꯤꯛꯇꯤ ꯑꯉꯥꯡ ꯑꯃꯁꯨ ꯌꯥꯎꯔꯕꯅꯤꯅ.
1: ꯂꯥꯏꯔꯤꯛ ꯄꯥꯕꯗꯕꯨ ꯃꯧ ꯂꯩꯁꯥꯕꯤ ꯈꯥꯏꯕ꯭ꯔꯅꯦ ꯍꯥꯏꯔꯤꯁꯤꯕꯣ?
0: ꯌꯥꯝ ꯅꯨꯡꯉꯥꯏꯇꯕ ꯊꯃꯣꯏꯗ ꯆꯩꯅꯥ ꯐꯪꯗꯧꯕ ꯃꯗꯨꯅ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ꯄꯤ ꯁꯤꯟꯊꯒꯗꯕ ꯋꯥꯔꯤꯗꯣ ꯃꯣꯏ ꯕꯕꯥꯁꯨ ꯄꯥꯔꯨꯅꯨꯗ, ꯑꯗꯨ ꯍꯥꯞꯆꯤꯟꯅ.
1: ꯑꯩꯒꯤꯗꯤ ꯑꯩꯒꯤ ꯁꯕꯖꯦꯛꯅꯤꯅ ꯄꯥꯗꯕ ꯌꯥꯗꯕꯅꯤ.
0: ꯃꯍꯧꯁꯥ ꯑꯦꯝ ꯑꯦ ꯇꯝꯂꯤꯉꯩ ꯁꯥꯇ꯭ꯔ ꯑꯣꯏꯔꯤꯉꯩꯗ ꯏꯪꯂꯤꯁ ꯂꯤꯇꯔꯦꯆꯔꯅꯤ ꯍꯥꯏꯗꯨꯅ ꯅꯣꯡꯆꯨꯞꯂꯣꯝꯒꯤ ꯋꯥꯔꯤ ꯃꯌꯥꯝ ꯑꯃ ꯄꯥꯈ꯭ꯔꯕ, ꯈꯪꯈ꯭ꯔꯕ ꯇꯝꯈ꯭ꯔꯕ ꯉꯥꯛꯇ ꯅꯠꯇ꯭ꯔꯅꯦ?
1: ꯀꯔꯤꯅꯣ, ꯅꯪꯕꯨ ꯉꯥꯎꯔꯕ꯭ꯔꯣ? ꯂꯥꯏꯔꯤꯛꯇꯤ ꯄꯥꯕꯒꯤ ꯂꯣꯏꯕ ꯅꯥꯏꯗꯦ ꯍꯥꯏꯔꯤꯕꯁꯤꯗꯤ?
0: ꯑꯣ, ꯑꯩꯅ ꯍꯥꯏꯖꯕꯗꯤꯅꯦ ꯅꯨꯡꯉꯥꯏꯕꯒꯤ ꯋꯥꯔꯤ ꯇꯥꯕ ꯃꯇꯝꯗ ꯊꯃꯣꯏꯗ ꯅꯨꯡꯉꯥꯏꯕꯒꯤ ꯃꯃꯤ ꯑꯃ ꯇꯥꯍꯧꯋꯤ, ꯑꯋꯥꯕ ꯅꯨꯡꯉꯥꯏꯇꯕꯒꯤ ꯋꯥꯔꯤ ꯇꯥꯔꯒꯅ

0: ꯑꯥꯔꯃꯤꯒꯤ ꯒꯥꯏꯗ ꯕꯨꯛ ꯑꯃꯈꯛ ꯂꯩꯔꯝꯃꯦ, ꯑꯦꯗꯣꯞ ꯄꯦꯄꯔ ꯒꯥꯏꯗ ꯕꯨꯛꯇꯨꯗꯤ ꯆꯦꯅ ꯁꯥꯕ, ꯃꯗꯨ ꯇꯤꯟ ꯆꯥꯕ ꯍꯥꯏꯕꯗꯤ ꯄꯦꯄꯔꯗꯨ ꯀꯨꯏꯅ ꯆꯠꯇꯕ ꯑꯗꯨꯒ ꯇꯤꯟ ꯆꯥꯕ ꯍꯥꯏꯕꯗꯤ ꯃꯍꯤꯛ ꯃꯇꯥꯏ ꯆꯪꯕ ꯑꯗꯨꯒꯨꯝꯕ ꯌꯥꯝ ꯊꯣ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ꯂꯩꯕꯅꯤꯅ ꯑꯗꯨꯒꯨꯝꯕ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ꯞ ꯄꯦꯄꯔꯗꯨ ꯆꯦꯅ ꯁꯥꯕꯗꯨ ꯑꯗꯨꯝ ꯄꯤꯖꯩ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ꯃꯈꯣꯏꯗ ꯑꯗꯨꯝ ꯄꯤꯖꯩ ꯑꯗꯨꯒ ꯑꯗꯨꯝ ꯃ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1: ꯃꯦꯗꯥꯝꯅ ꯇꯥꯛꯄꯤꯔꯤꯕ ꯑꯩꯈꯣꯏꯒꯤ ꯄꯨꯋꯥꯔꯤꯒꯤ ꯍꯥꯏꯕ ꯇꯥꯔꯦ, ꯅꯦꯇꯥꯖꯤꯅ ꯃꯁꯥꯃꯛꯅ ꯏꯕ ꯆꯤꯊꯤ, ꯑꯗꯒꯤꯗꯤ ꯃꯍꯥꯛꯀꯤ ꯅꯦꯇꯥꯖꯤꯁ ꯒ꯭ꯔꯦꯠ ꯑꯦꯁꯀꯦꯞ ꯍꯥꯏꯅ ꯃꯥꯅ ꯚꯥꯔꯠꯇꯒꯤ ꯃꯇꯝ ꯑꯗꯨꯒꯤ ꯍꯥꯏꯕ ꯇꯥꯔꯦ ꯖꯔꯃꯅꯤ ꯐꯥꯎꯕ ꯌꯧꯔꯨꯕꯒꯤ ꯃꯥꯒꯤ ꯖꯔꯅꯤꯁꯤꯒꯤ ꯃꯦꯞ ꯍꯥꯏꯕ ꯇꯥꯔꯦ ꯃꯥꯅ ꯆꯠꯂꯨꯕ ꯑꯗꯨ ꯐꯥꯎꯕ ꯃꯦꯗꯥꯝꯒꯤ ꯀꯁꯇꯗꯤꯗ ꯂꯩꯔꯒ ꯃꯦꯗꯥꯝꯅ ꯌꯦꯡꯁꯤꯟꯕꯤꯔꯤꯕꯅꯤ. ꯑꯗꯨꯗ ꯃꯦ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ꯟꯗ꯭ꯔꯒꯤ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ꯀꯜꯆꯔꯅ ꯑꯁꯤꯒꯨꯝꯕ ꯃꯃꯜ ꯅꯥꯏꯗ꯭ꯔꯕ ꯍꯥꯏꯕ ꯇꯥꯔꯦ ꯑꯁꯤꯒꯨꯝ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ꯊꯝꯂꯤꯕ ꯑꯩꯈꯣꯏꯒꯤ ꯃ꯭ꯌꯨꯖꯤꯌꯝꯁꯤꯡ ꯑꯁꯤ ꯁꯦꯝꯒꯠ ꯁꯥꯒꯠꯄꯒꯤ ꯑꯣꯏꯅ ꯑꯈꯟꯅꯅ ꯄꯤꯕ ꯃ꯭ꯌꯨꯖꯤꯌꯝ ꯒ꯭ꯔꯥꯟꯠ ꯁ꯭ꯀꯤꯝ ꯍꯥꯏꯅ ꯑꯃ, ꯃꯁꯤꯒꯤ ꯇꯣꯄꯤꯛ ꯑꯁꯤꯒꯤꯁꯨ ꯃꯔꯨꯑꯣꯏꯕ ꯍꯤꯔꯝ ꯑꯣꯏꯔꯤꯕ ꯃ꯭ꯌꯨꯖꯤꯌꯝ ꯒ꯭ꯔꯥꯟꯠ ꯁ꯭ꯀꯤ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ꯗꯥꯝꯅ ꯋꯥꯍꯩ ꯈꯔ ꯈꯛꯇꯪ ꯍꯥꯏꯕꯤꯌꯨ.
0: ꯑꯩꯈꯣꯏ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ꯀꯜꯆꯔ ꯒꯣꯔꯃꯦꯟ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ꯅ ꯆꯍꯤ ꯈꯔꯒꯤ ꯃꯃꯥꯡꯗꯒꯤ ꯍꯤꯁꯇ꯭ꯔꯤꯀꯦꯜ ꯑꯦꯟ ꯗ ꯍꯦꯔꯤꯇꯦꯖ ꯁꯥꯏꯠꯁ ꯄꯨꯡꯉꯥꯛ ꯁꯦꯟꯗꯨꯅ ꯊꯝꯅꯕ ꯄꯥꯏꯈꯠꯂꯤꯕ ꯁ꯭ꯀꯤꯝ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ꯏ ꯑꯦꯟ ꯑꯦ ꯋꯥꯔ ꯃ꯭ꯌꯨꯖꯤꯌꯝ ꯀꯝ ꯂꯥꯏꯕ꯭ꯔꯦꯔꯤ ꯃꯣꯏꯔꯥꯡ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ꯒꯤ ꯍꯥꯟꯅ ꯈꯔꯗꯪ ꯊꯝꯖꯒꯦ. ꯑꯩꯈꯣꯏ ꯃꯃꯥꯡꯗ ꯔꯤꯅꯣꯚꯦꯁꯟ ꯑꯦꯟ ꯗ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ꯑꯣꯐ ꯑꯥꯏ ꯑꯦꯟ ꯑꯦ ꯃꯥꯔꯇꯤꯌꯔꯁ ꯃꯦꯃꯣꯔꯤꯌꯦꯜ ꯀꯝꯄ꯭ꯂꯦꯛꯁ ꯑꯟꯗꯔ ꯗꯤ ꯀꯝꯃꯦꯃꯣꯔꯦꯁꯟ ꯑꯣꯐ 125th ꯕꯥꯔꯠ ꯑꯦꯅꯤꯚꯔꯁꯔꯤ ꯑꯣꯐ ꯅꯦꯇꯥꯖꯤ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ꯕꯣꯁ ꯍꯥꯏꯔꯤꯕ ꯑꯁꯤꯒꯤ ꯃꯈꯥꯗ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ꯀꯜꯆꯔꯅ ꯑꯦꯁꯤꯁꯇꯦꯟꯁ ꯐꯣꯔ ꯏꯁꯇꯥꯕ꯭ꯂꯤꯁꯃꯦꯟꯠ ꯑꯦꯟ ꯗ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ꯑꯣꯐ ꯃ꯭ꯌꯨꯖꯤꯌꯝꯁ ꯍꯥꯏꯔꯤꯕ ꯁ꯭ꯀꯤꯝꯁꯀꯤ ꯃꯈꯥꯗ ꯑꯩꯈꯣꯏꯅ ꯄ꯭ꯔꯣꯖꯦꯛ ꯑꯃꯈꯛ ꯊꯥꯖꯔꯕ ꯃꯇꯨꯡꯗ ꯐꯪꯖꯈꯤ. ꯍꯥꯏꯔꯤꯕ ꯄ꯭ꯔꯣꯖꯦꯛ ꯑꯁꯤ ꯑꯩꯈꯣꯏ ꯍꯧꯖꯤꯛ ꯍꯧꯖꯤꯛ ꯀꯟꯅ ꯆꯠꯊꯖꯔꯤ. ꯁꯤꯒꯤ ꯃꯔꯛꯁꯤꯗ ꯑꯌꯥꯝꯕꯗꯤ ꯑꯩꯈꯣꯏ ꯑꯣꯗꯤꯇꯣꯔꯤꯌꯝꯒꯤꯁꯨ ꯌꯥꯎꯔꯦ, ꯑꯗꯨꯒ ꯑꯥꯔꯠ ꯋꯥꯛꯇ ꯑꯩꯈꯣꯏꯒꯤ ꯁꯣꯝ ꯅꯥꯀꯟꯒꯤ ꯒꯦꯂꯔꯤꯒꯤ ꯁꯦꯀꯦꯟ ꯐ꯭ꯂꯣꯔꯁꯤꯗ ꯑꯩꯈꯣꯏꯅ ꯐꯦꯕ꯭ꯔꯤꯀꯦꯁꯟ ꯑꯣꯐ ꯔꯦꯂꯤꯞ ꯁ꯭ꯀꯜꯞꯆꯔ ꯃ꯭ꯌꯨꯔꯦꯜ ꯑꯣꯟ ꯗꯤ ꯐꯦꯁꯦꯠ ꯑꯣꯐ ꯗꯤ ꯑꯥꯏ ꯑꯦꯟ ꯑꯦ ꯃꯦꯃꯣꯔꯤꯌꯦꯜ ꯍꯣꯜ ꯃꯣꯏꯔꯥꯡ,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ꯑꯣꯗꯤꯇꯣꯔꯤꯌꯝꯒꯤ ꯍꯦꯛ ꯑꯦꯟꯇ꯭ꯔꯥꯟꯁꯀꯤ ꯆꯪꯕꯒꯤ ꯑꯣꯗꯤꯇꯣꯔꯤꯌꯝꯒꯤ ꯃꯃꯥꯏ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ꯀꯜꯞꯆꯔꯁꯦ ꯃ꯭ꯌꯨꯔꯦꯜꯁꯦ ꯊꯝꯒꯗꯣꯔꯤꯕ, ꯑꯗꯨ ꯁꯥꯕꯗꯤ ꯂꯣꯏꯁꯜꯂꯛꯑꯦ. ꯑꯗꯨꯒ ꯐꯦꯕ꯭ꯔꯤꯀꯦꯁꯟ ꯑꯣꯐ ꯑꯥꯏ ꯑꯦꯟ ꯑꯦ ꯍꯤꯁꯇ꯭ꯔꯤ ꯕꯦꯁ ꯑꯣꯟ ꯏꯄꯤꯁꯦꯠ ꯃꯣꯗꯦꯜꯁ ꯏꯟ ꯗꯤ ꯗꯥꯏꯑꯣꯔꯃꯥ ꯑꯣꯐ ꯑꯥꯏ ꯑꯦꯟ ꯑꯦ ꯐ꯭ꯔꯤꯗꯝ ꯃꯨꯕꯃꯦꯟꯠ ꯒꯦꯂꯔꯤ ꯑꯣꯐ ꯗꯤ ꯑꯥꯏ ꯑꯦꯟ ꯑꯦ ꯃꯦꯃꯣꯔꯤꯌꯦꯜ ꯃ꯭ꯌꯨꯖꯤꯌꯝ. ꯍꯥꯏꯔꯤꯕ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ꯑꯩꯅ ꯄꯟꯖꯈꯤꯕ ꯃ꯭ꯌꯨꯖꯤꯌꯝꯁꯤꯒꯤ ꯁꯦꯀꯦꯟ ꯐ꯭ꯂꯣꯔꯗ ꯁꯤꯒꯤ ꯃꯅꯨꯡꯗ ꯁꯥꯕꯗꯤ ꯂꯣꯏꯁꯜꯂꯛꯑꯦ ꯂꯣꯏꯃꯛ, ꯑꯗꯨ ꯐꯤꯅꯤꯁꯤꯡꯗ ꯉꯥꯏꯁꯜꯂꯛꯑꯦ. ꯁꯤꯒꯤ ꯃꯅꯨꯡꯗ ꯃꯣꯗꯦꯜ 96 ꯊꯝꯒꯗꯕꯅꯦ ꯍꯧꯖꯤꯛꯀꯤ ꯗꯥꯏꯑꯣꯔꯃꯥꯁꯤꯗ. ꯑꯗꯨꯒꯤꯗꯣ ꯃꯣꯗꯦꯜ 96ꯃꯨꯛꯇꯤ ꯂꯣꯏꯔꯒ ꯃꯣꯏ ꯄꯣꯔꯛꯑꯒꯗꯤ ꯂꯩꯔꯦ, ꯑꯗꯨ ꯃꯈꯥ ꯇꯥꯕ ꯐꯟꯗꯣ ꯃꯣꯏ ꯌꯨ ꯁꯤ ꯄꯤꯔꯒ ꯂꯥꯛꯑꯕ ꯃꯇꯨꯡꯗ ꯂꯣꯏꯁꯤꯟꯒꯗꯣꯏꯕꯒꯤ ꯍꯧꯖꯤꯛ ꯑꯗꯨꯒꯤ ꯁ꯭ꯇꯦꯖꯇ ꯂꯩꯔꯦ. ꯑꯗꯨꯅ ꯁꯤꯁꯦ ꯂꯣꯏꯁꯜꯂꯛꯑꯒꯗꯤ ꯑꯩꯈꯣꯏꯅ ꯃꯊꯛꯀꯤ ꯍꯧꯖꯤꯛ ꯍꯥꯏꯖꯕ ꯁꯦꯀꯦꯟ ꯐ꯭ꯂꯣꯔꯗ ꯃꯣꯗꯦꯜ ꯃꯌꯥꯝ ꯑꯃ ꯗꯥꯏꯑꯣꯔꯃꯥ ꯑꯣꯏꯅ ꯁꯥꯔꯒ ꯊꯝꯗꯣꯏꯁꯦ. ꯁꯤꯁꯤꯗ ꯅꯦꯇꯥꯖꯤꯒ ꯃꯔꯤ ꯂꯩꯅꯕ ꯁꯦꯀꯦꯟ ꯋꯥꯔꯜ ꯋꯥꯔꯒ ꯃꯗꯨꯗ ꯁꯣꯛꯅꯈꯤꯕ ꯂꯥꯟꯒꯤ ꯃꯑꯣꯡ ꯃꯇꯧ ꯃꯌꯥꯝ ꯗꯨꯅꯦꯕ, ꯑꯗꯨꯗ ꯍꯤꯁꯇ꯭ꯔꯤ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ꯊꯝꯃꯛꯀꯗꯣꯔꯤꯅꯦꯕ ꯗꯥꯏꯑꯣꯔꯃꯥꯁꯤꯅ ꯋꯥꯔꯤ ꯂꯤꯗꯣꯏꯅꯦꯕ. ꯃ꯭ꯌꯨꯖꯤꯌꯝꯗꯤ ꯚꯤꯖ꯭ꯋꯦꯜ ꯏꯗꯨꯀꯦꯁꯟ ꯑꯣꯏꯌꯦꯕ, ꯑꯗꯤ ꯌꯦꯡꯉꯤꯕ ꯄꯣꯠꯇꯨꯅ ꯃꯥ ꯃꯇꯣꯝꯗ ꯋꯥ ꯉꯥꯡꯖꯔꯛꯀꯗꯣꯏꯅꯦꯕ. ꯍꯧꯖꯤꯛ ꯑꯗꯨꯒꯤ ꯁ꯭ꯇꯦꯖꯇ ꯂꯩꯔꯦ. ꯑꯗꯨꯒ ꯑꯇꯩ ꯑꯇꯣꯞꯄ ꯍꯥꯏꯖꯔꯒꯅ ꯍꯧꯖꯤꯛ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ꯀꯜꯆꯔꯒꯤ ꯃꯈꯥꯗ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ꯑꯥꯏ ꯑꯦꯟ ꯑꯦꯒꯤ ꯑꯣꯏꯅꯗꯤ ꯁꯤꯒꯤꯁꯤꯗ ꯍꯧꯖꯤꯛ ꯑꯗꯨꯒꯤ ꯄ꯭ꯔꯣꯁꯦꯁꯇ ꯂꯩꯔꯦ. ꯑꯗꯨꯒ ꯃꯈꯥ ꯇꯥꯖꯔꯛꯄ ꯑꯣꯏꯅ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ꯀꯜꯆꯔ ꯒꯣꯔꯃꯦꯟ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ꯅ ꯄꯤꯔꯤꯕ ꯃ꯭ꯌꯨꯖꯤꯌꯝꯁꯤꯡꯁꯦ ꯄ꯭ꯔꯣꯃꯣꯠ ꯇꯧ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ꯈꯣꯏꯗꯒꯤ ꯄ꯭ꯔꯣꯖꯦꯛ ꯂꯧꯅꯕꯒꯤ ꯄꯤꯔꯤꯕꯒꯤ ꯃꯇꯥꯡꯁꯤꯗ ꯍꯥꯏꯐꯦꯠꯇꯪ ꯊꯝꯖꯒꯦ. ꯑꯩꯈꯣꯏꯅ ꯒꯣꯔꯃꯦꯟꯠꯀꯤ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ꯑꯥꯏ ꯑꯦꯟ ꯑꯦ ꯃ꯭ꯌꯨꯖꯤꯌꯝ ꯑꯃ ꯍꯥꯟꯅ ꯐꯪꯈ꯭ꯔꯦ, ꯑꯗꯨꯒ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ꯃ꯭ꯌꯨꯖꯤꯌꯝꯁꯨ ꯃꯃꯥꯡꯗ ꯑꯩꯅ ꯂꯩꯖꯔꯤꯉꯩ ꯃꯇꯝꯗ ꯑꯗꯨꯒꯤ ꯃꯃꯥꯡ ꯃꯃꯥꯡꯒꯤ ꯀ꯭ꯌꯨꯔꯦꯇꯔꯅ ꯊꯥꯕꯤꯔꯝꯕꯅꯤ ꯄ꯭ꯔꯣꯖꯦꯛꯁꯦ, ꯑꯗꯣ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ꯐꯪꯕ ꯂꯩꯇ꯭ꯔꯤ, ꯐꯪꯅꯕꯒꯤ ꯀꯟꯅꯗꯤ ꯆꯠꯊꯖꯔꯤ. ꯑꯗꯨꯒ ꯁꯤꯒꯤ ꯃꯔꯛꯇꯅ ꯑꯃꯨꯛ ꯑꯩꯈꯣꯏꯅ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ꯄ꯭ꯔꯥꯏꯚꯦꯠ ꯃ꯭ꯌꯨꯖꯤꯌꯝꯁꯤꯡꯁꯦ, ꯁꯤꯁꯤꯡꯁꯤꯅꯁꯨ ꯑꯩꯈꯣꯏꯒꯤ ꯊ꯭ꯔꯨ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ꯒꯤ ꯃꯈꯥꯗ ꯃꯣꯏꯅꯁꯨ ꯊꯥꯕ ꯌꯥꯏꯕ. ꯊꯥꯒꯗꯧꯔꯤꯕ ꯄ꯭ꯔꯥꯏꯚꯦꯠ ꯃ꯭ꯌꯨꯖꯤꯌꯝꯁꯤꯡꯁꯦ ꯔꯦꯖꯤꯁꯇꯔ ꯕꯣꯗꯤ ꯑꯣꯏꯒꯗꯕ, ꯑꯗꯨ ꯑꯣꯏꯔ ꯃꯇꯨꯡꯗ ꯑꯩꯈꯣꯏ ꯁ꯭ꯇꯦꯠ ꯃ꯭ꯌꯨꯖꯤꯌꯝꯅ ꯃꯣꯏꯁꯦ ꯊꯥꯔꯛꯑꯅꯤ ꯑꯦꯄ꯭ꯂꯤꯀꯦꯁꯟꯁꯦ, ꯃꯣꯏ ꯃꯤꯅꯤꯁꯇ꯭ꯔꯤꯗꯒꯤ ꯁꯨꯃꯥꯏꯅ ꯁꯨꯃꯥꯏꯅ ꯂꯧꯖꯒꯦ ꯁꯤꯒꯤ ꯁ꯭ꯀꯤꯝ ꯂꯩꯕꯁꯤꯡꯁꯤꯗꯒꯤꯅ ꯍꯥꯏꯔꯒ, ꯑꯗꯨꯒ ꯁ꯭ꯇꯦꯠ ꯃ꯭ꯌꯨꯖꯤꯌꯝꯒꯤ ꯑꯩꯈꯣꯏ ꯏꯟꯁꯄꯦꯛꯁꯟ ꯇꯤꯝ ꯑꯃ ꯆꯠꯂꯒ ꯃꯥꯒꯤ ꯀꯂꯦꯛꯁꯟ ꯀꯌꯥꯝ ꯂꯩꯕ, ꯃꯥꯒꯤ ꯁꯥꯒꯗꯧꯔꯤꯕ ꯃꯐꯝꯅ ꯀꯃꯥꯏꯅ ꯇꯧꯕ, ꯑꯗꯒꯤ ꯀꯔꯤ ꯀꯔꯤ ꯒꯦꯂꯔꯤ ꯑꯣꯏꯒꯗꯕ, ꯑꯗꯒꯤ ꯌꯦꯡꯉꯀꯥꯟꯗ ꯃꯥꯒꯤ ꯀꯂꯦꯛꯁꯟ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ꯉꯁꯥꯏꯒꯤ ꯁ꯭ꯄꯦꯁꯦꯂꯥꯏꯁ ꯃ꯭ꯌꯨꯖꯤꯌꯝ ꯀꯥꯏꯅ ꯑꯩꯅ ꯍꯥꯏꯖꯔꯤꯗꯣ, ꯃꯜꯇꯤ ꯗꯤꯁꯤꯄ꯭ꯂꯤꯅꯔꯤ ꯀꯥꯏꯅ ꯃꯥꯒꯤ ꯀꯂꯦꯛꯁꯟ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ꯗꯨꯒꯤ ꯏꯟꯁꯄꯦꯛꯁꯟ ꯇꯤꯝꯁꯤꯅ ꯂꯦꯗ ꯕꯥꯏ ꯀ꯭ꯌꯨꯔꯦꯇꯔꯗꯨꯅ ꯃꯥꯅ ꯂꯦꯗ ꯇꯧꯔꯒ ꯆꯠꯂꯅꯤ, ꯑꯗꯨ ꯃꯇꯨꯡꯗ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ꯗꯥꯏꯔꯦꯛꯇꯔꯗ ꯊꯥꯒꯠꯂ ꯃꯇꯨꯡꯗ

0: ꯁꯦꯝꯒꯠ ꯁꯥꯒꯠꯄꯁꯤ ꯈꯛ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ꯖꯕꯗꯁꯨ ꯁ꯭ꯀꯤꯝꯁꯤꯒꯤ ꯀꯝꯄꯣꯅꯦꯟ ꯑꯃ ꯌꯥꯝꯅ ꯑꯆꯧꯕ ꯑꯃ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ꯗꯤꯖꯤꯇꯥꯏꯖꯦꯁꯟ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ꯗꯤꯖꯤꯇꯦꯜ ꯇ꯭ꯔꯥꯟꯁꯐꯣꯔꯃꯦꯁꯟ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ꯟꯇ꯭ꯔꯦꯜ ꯒꯣꯕꯔꯃꯦꯟ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ꯑꯃ ꯂꯧ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ꯒꯤ ꯁꯦꯟꯇ꯭ꯔꯦꯜ ꯒꯣꯕꯔꯃꯦꯟꯅ ꯑꯩꯈꯣꯏꯒꯤ ꯗꯤꯖꯤꯇꯦꯜ ꯇ꯭ꯔꯥꯟꯁꯐꯣꯔꯃꯦꯁꯟ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ꯟꯇ꯭ꯔꯦꯜ ꯒꯣꯕꯔꯃꯦꯟ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ꯑꯃ ꯂꯧ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ꯖꯅꯤꯡꯉꯤ
1: ꯑꯩꯈꯣꯏ ꯃ꯭ꯌꯨꯖꯤꯌꯝ ꯀꯂꯦꯛꯁꯟꯁꯦ ꯌꯥꯝ ꯃꯔꯨ ꯑꯣꯏꯅ ꯃꯈꯜ ꯑꯅꯤ ꯊꯣꯛꯅ ꯈꯥꯏꯗꯣꯏ, ꯑꯣꯔꯒꯥꯅꯤꯛ ꯃꯦꯇꯔꯤꯌꯦꯜ ꯍꯥꯏꯕ ꯑꯃ, ꯏꯟꯑꯣꯔꯒꯥꯅꯤꯛ ꯃꯦꯇꯔꯤꯌꯦꯜ ꯍꯥꯏꯕ ꯑꯃ. ꯑꯣꯔꯒꯥꯅꯤꯛ ꯃꯦꯇꯔꯤꯌꯦꯜꯁꯤꯅ ꯂꯤꯚꯤꯡ ꯊꯤꯡꯁꯇꯒꯤ ꯁꯦꯝꯕ ꯄꯣꯠꯁꯤꯡꯁꯦ,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ꯄꯦꯄꯔ ꯍꯥꯏꯔꯣ, ꯋꯥꯗꯒꯤ ꯁꯥꯕꯅꯤꯗꯅ, ꯑꯗꯒꯤꯗꯤ ꯇꯦꯛꯁꯇꯥꯏꯜ ꯍꯥꯏꯔꯣ, ꯁꯤꯒꯨꯝꯕꯁꯤꯡꯁꯤꯅ ꯑꯣꯔꯒꯥꯅꯤꯛ ꯃꯦꯇꯔꯤꯌꯦꯜ. ꯑꯗꯣ ꯁꯤꯒꯨꯝꯕ ꯑꯣꯔꯒꯥꯅꯤꯛ ꯃꯦꯇꯔꯤꯌꯦꯜꯁꯦ ꯀꯩꯅꯣ ꯍꯥꯏꯕꯗ, ꯃꯥꯗꯤ ꯏꯟꯁꯦꯛꯅ ꯑꯦꯇꯦꯛ ꯇꯧꯕ ꯌꯥꯝ ꯄꯥꯝꯃꯦ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ꯀꯩꯗꯧꯒꯦ ꯍꯥꯏꯕꯗ, ꯏꯟꯁꯦꯛ ꯑꯦꯇꯦꯛꯁꯦ ꯇꯧꯗꯅꯕꯒꯤꯗꯃꯛꯇ ꯗꯥꯏꯀ꯭ꯂꯣꯔꯣꯕꯦꯟꯖꯤꯟ ꯑꯁꯤꯒꯤ ꯀꯦꯃꯤꯀꯦꯜꯁꯦ ꯑꯩꯈꯣꯏꯅ ꯀꯣꯇꯟ ꯁ꯭ꯇꯥꯔꯁ ꯐ꯭ꯔꯤ ꯀꯣꯇꯟ ꯀ꯭ꯂꯣꯠ, ꯀꯔꯤꯒꯤꯗꯃꯛꯇ ꯁ꯭ꯇꯥꯔꯁ ꯐ꯭ꯔꯤ ꯀꯣꯇꯟ ꯀ꯭ꯂꯣꯠ ꯁꯤꯖꯤꯟꯅꯩꯅꯣ ꯍꯥꯏꯕꯗ, ꯁ꯭ꯇꯥꯔꯁꯤꯗꯤ ꯑꯃꯨꯛ ꯇꯤꯟꯅ ꯑꯃꯨꯛ ꯄꯥꯝꯃꯤꯗꯅ. ꯑꯗꯨꯅ ꯁ꯭ꯇꯥꯔꯁ ꯌꯥꯎꯗꯕ ꯀꯣꯇꯟ ꯀ꯭ꯂꯣꯠ ꯈꯔ ꯑꯄꯥꯕꯁꯤ 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ꯁꯆꯦꯠ ꯃꯆꯥ ꯃꯆꯥ ꯇꯨꯔꯦ,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ꯗꯥꯏꯀ꯭ꯂꯣꯔꯣꯕꯦꯟꯖꯤꯟ ꯑꯣꯔ ꯅꯦꯞꯊꯂꯤꯟ ꯕꯣꯜꯁꯨ ꯑꯣꯏꯔꯁꯨ ꯌꯥꯏ, ꯅꯦꯞꯊꯂꯤꯟ ꯀꯦꯛꯇꯨ ꯑꯣꯏꯔꯁꯨ ꯌꯥꯏ, ꯃꯕꯥꯅꯤ ꯄ꯭ꯔꯣꯄꯔꯇꯤ ꯆꯞ ꯃꯥꯟꯅꯩ. ꯑꯗꯨꯗꯨ ꯇꯧꯔꯒ ꯍꯧꯖꯤꯛꯀꯤꯁꯤꯗ ꯁꯆꯦꯠꯁꯤꯗ ꯍꯥꯞꯄꯒ ꯑꯩꯈꯣꯏꯅ ꯃꯅꯨꯡꯁꯤꯗ ꯊꯝꯕ. ꯊꯝꯃꯤꯁꯤꯅ ꯁꯆꯦꯠꯁꯤꯗ ꯍꯥꯞꯄꯤꯗꯤ ꯀꯩꯒꯤꯅꯣꯗ, ꯑꯣꯄꯟ ꯑꯣꯏꯅ ꯊꯝꯃꯒꯗꯤ ꯃꯥꯒꯤ ꯐ꯭ꯌꯨꯝꯁꯦ ꯖꯔ ꯂꯥꯎꯅ ꯆꯥꯏꯊꯣꯛꯏꯗꯅ. ꯍꯧꯖꯤꯛꯀꯤ ꯁꯆꯦꯠꯁꯤꯗ ꯍꯥꯞꯄꯗꯤ ꯇꯞꯅ ꯇꯞꯅ ꯊꯣꯛꯂꯒ ꯀꯨꯏꯅꯁꯨ ꯊꯝꯃꯦ, ꯑꯗꯒꯤ ꯚꯤꯖꯤꯇꯔꯗꯁꯨ ꯍꯦꯟꯅ ꯍꯦꯜ ꯑꯖꯥꯔꯁꯨ ꯑꯣꯏꯗ꯭ꯔꯦꯅ ꯈꯤꯇꯪ ꯊꯣꯛꯑꯒꯗꯤ, ꯑꯗꯨꯃꯥꯏꯅ ꯏꯟꯁꯦꯛꯇꯤꯁꯥꯏꯠ ꯑꯣꯏꯔꯦ. ꯑꯗꯨꯅ ꯑꯗꯒꯤ ꯑꯃꯅꯃꯨꯛ ꯉꯁꯥꯏꯒꯤ ꯏꯟꯑꯣꯔꯒꯥꯅꯤꯛ ꯃꯦꯇꯔꯤꯌꯦꯜꯗꯣ, ꯑꯗꯨꯅ ꯀꯩꯅꯣꯁꯤꯡꯁꯦ ꯆꯤꯡꯗꯣꯏꯕ, ꯑꯩꯈꯣꯏ ꯁ꯭ꯇꯦꯆꯨꯒꯨꯝꯕ ꯑꯥꯏꯔꯟ ꯑꯣꯕꯖꯦꯛ ꯁꯨꯝꯕ ꯃꯌꯥꯝꯁꯦ ꯂꯤꯚꯤꯡ ꯊꯤꯡꯁꯇꯒꯤ ꯑꯣꯏꯗꯕꯁꯤꯡꯁꯦ ꯁꯤꯁꯤꯃꯨꯛ ꯑꯣꯏꯗꯣꯏꯕ. ꯑꯗꯣ ꯃꯣꯏꯁꯤꯡꯁꯤꯁꯨ ꯏꯟꯁꯦꯛꯇꯤꯁꯥꯏꯠꯇꯤ ꯗꯔꯀꯥꯔ ꯑꯣꯏꯗ꯭ꯔꯦꯗꯅ, ꯑꯣꯏꯗ꯭ꯔꯒꯁꯨ ꯃꯣꯏꯁꯦ ꯀꯩꯅꯣꯗ ꯍ꯭ꯌꯨꯃꯤꯗꯤꯇꯤ ꯀꯟꯇ꯭ꯔꯣꯜ ꯇꯧꯕ ꯑꯃꯗꯤ ꯆꯪꯉꯤꯗꯅ. ꯑꯗꯨ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ꯁꯤꯂꯤꯀꯥ ꯖꯦꯜꯁꯦ, ꯁꯤꯅ ꯍ꯭ꯌꯨꯃꯤꯗꯤꯇꯤ ꯀꯟꯇ꯭ꯔꯣꯜ ꯇꯧꯋꯦ ꯃꯥꯏ ꯄ꯭ꯔꯣꯄꯔꯇꯤꯁꯦ. ꯑꯗꯨꯅ ꯁꯤꯂꯤꯀꯥ ꯖꯦꯜꯁꯤꯁꯨ ꯕ꯭ꯂꯨꯏꯁ ꯏꯟ ꯀ꯭ꯔꯦꯁꯦꯜ ꯐꯣꯝ ꯑꯣꯏꯕ, ꯑꯗꯨꯒꯤꯁꯦ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ꯒꯤ ꯗꯥꯏꯀ꯭ꯂꯣꯔꯣꯕꯦꯟꯖꯤꯟꯗ ꯊꯝꯃꯤꯕ ꯑꯗꯨꯃꯥꯏꯅ ꯍꯥꯞꯄꯒ ꯃꯥꯁꯨ ꯊꯝꯒꯗꯣꯏꯕ, ꯑꯗꯨꯃꯥꯏꯅ ꯀꯟꯇ꯭ꯔꯣꯜ ꯇꯧꯅꯕ. ꯑ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ꯃꯇꯥꯡꯁꯤꯗ ꯑꯝꯇꯪ ꯄꯟꯖꯅꯤꯡꯕ ꯑꯃꯅ, ꯃꯄꯥꯟꯗꯗꯤ ꯑꯦꯁꯤꯁꯦ ꯂꯣꯏꯅ ꯄꯥꯟꯈ꯭ꯔꯦ. ꯑꯦꯁꯤꯁꯤ ꯄꯥꯟꯕꯅ ꯂꯣꯏꯃꯛ ꯀꯟꯇ꯭ꯔꯣꯜ ꯇꯧꯋꯤꯗꯅ, ꯂꯥꯏꯠꯇꯒꯤ ꯀꯔꯤꯗꯒꯤ ꯑꯗꯒꯤꯗꯤ ꯍ꯭ꯌꯨꯃꯤꯗꯤꯇꯤꯗꯒꯤ ꯂꯣꯏꯃꯛ ꯇꯧꯋꯤꯗꯅ. ꯑꯗꯣ ꯑꯦꯁꯤ ꯄꯥꯟ ꯇꯥꯔꯒꯗꯤ 24x7 ꯊꯝꯇꯥꯕ. ꯑ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ꯗꯤ ꯑꯣꯏꯊꯣꯛꯄꯁꯦ ꯌꯥꯝ ꯋꯥꯠꯂꯤ. ꯍꯥꯏꯕꯗꯤ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 ꯁ꯭ꯋꯥꯏꯒꯤ ꯇꯣꯛꯈ꯭ꯔꯒ ꯃꯣꯏꯔꯥꯡꯁꯤꯗꯗꯤ ꯅꯍꯥꯟ ꯅꯨꯃꯤꯠ ꯀꯌꯥꯅꯤꯅꯣ ꯃꯩ ꯃꯨꯠꯂꯦꯕ. ꯑꯗꯨ ꯃꯨꯠꯂꯗꯤ ꯑꯩꯈꯣꯏꯒꯤ ꯑꯦꯟꯇꯤꯛꯁꯤꯡꯁꯦ ꯄ꯭ꯔꯤꯖꯥꯔꯕ ꯇꯧꯅꯕꯅꯦꯅ ꯑꯦꯁꯤ ꯊꯝꯃꯨꯔꯒ ꯑꯗꯨꯅ ꯍꯦꯟꯅ ꯃꯥꯁꯦ ꯗꯤꯇꯔꯦꯁꯟ ꯊꯣꯛꯅꯕꯒꯤ ꯃꯆꯥ ꯑꯃ ꯑꯣꯏꯍꯜꯂꯦꯕ. ꯑꯗꯨꯅ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ꯗꯤ ꯌꯥꯝ ꯀꯟꯅ ꯆꯪꯁꯤꯟꯕ ꯌꯥꯈꯤꯔꯣꯏꯅ ꯈꯜꯂꯦ. ꯑꯗꯣ ꯑꯩꯈꯣꯏꯅ ꯖꯦꯅꯦꯔꯦꯇꯔ ꯊꯝꯃꯦꯅ ꯈꯜꯂꯣ, ꯄꯨꯡ ꯀꯨꯝꯃꯩꯗꯣ ꯀꯅꯥ ꯉꯥꯡꯗꯣꯔꯤ, ꯑꯗꯨꯒ ꯃꯩ ꯃꯨꯈ꯭ꯔꯦꯅ ꯈꯜꯂꯒꯁꯨ ꯄꯨꯡ ꯑꯃꯅꯤꯕꯨꯗꯤ ꯃꯥꯒꯤ ꯑꯦꯁꯤꯒꯤ ꯃꯅꯤꯟꯗꯨꯅ ꯑꯗꯨꯝꯕꯗꯤ ꯀꯟꯇ꯭ꯔꯣꯜ ꯇꯧꯕ ꯌꯥꯏ ꯍꯥꯏꯇꯥꯔꯒꯁꯨ ꯑꯩꯅ ꯍꯧꯖꯤꯛ ꯍꯥꯏꯖꯩꯗꯣ ꯅꯨꯃꯤꯠ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ꯇꯥꯇꯣꯟꯁꯨ ꯌꯧꯕꯤꯔꯛꯂꯦ,
1: ꯌꯧꯖꯔꯦ ꯏꯅꯥꯎꯇꯣꯟ.
0: ꯅꯅꯥꯎ ꯐꯤꯗꯥ ꯊꯥꯖꯔꯤ, ꯐꯤꯗꯥ 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0: ꯇꯥꯇꯣꯟ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ꯊꯧꯔꯝ ꯊꯝꯖꯔꯤ. ꯉꯁꯤ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ꯗꯕꯤ ꯗꯣꯛꯇꯔ ꯔꯣꯃꯤꯂꯥ ꯑꯀꯣꯏꯖꯝ, ꯗꯤꯄꯨꯇꯤ ꯗꯤꯔꯦꯛꯇꯔ ꯑꯣꯐ ꯏꯟꯁꯇ꯭ꯔꯛꯁꯟ, ꯁꯦꯟꯇ꯭ꯔꯦ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ꯏꯝꯐꯥꯜꯅꯤ.
1: ꯑꯍꯣꯏ,
0: ꯑꯗꯨꯃꯛꯄꯨ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ꯁꯤꯗꯤ ꯈꯥꯡꯌꯦꯝꯕꯝ ꯑꯣꯡꯕꯤ ꯂꯩꯃꯇꯣꯝꯕꯤ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ꯁꯤꯡꯀꯨꯝ ꯁꯩꯊꯥꯔꯣꯜ ꯊꯝꯖꯔꯤ.
1: ꯑꯍꯣꯏ,
0: ꯍꯥꯏꯔꯤꯕ ꯈꯨꯅꯨꯡ ꯏꯁꯩ ꯑꯁꯤ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ꯇꯥꯇꯣꯟ.
1: ꯐꯅꯤ ꯐꯅꯤ, ꯇꯥꯃꯤꯟꯅꯁꯤ.
2: ꯅꯋꯥ ꯑꯣꯏꯕꯁꯤꯡꯅ ꯑꯃꯟꯁꯤꯡ ꯀꯨꯝꯂꯗꯨꯅ ꯈꯝꯅꯨꯡ ꯂꯝꯕꯤ ꯄꯥꯡꯂꯛꯄꯒꯤ ꯋꯥꯔꯤꯕꯨ ꯈꯖꯤꯛ ꯃꯄꯥ ꯂꯥꯛꯇꯨꯅ ꯁꯩꯊꯥꯖꯔꯛꯀꯦ. ꯁꯣꯏꯈꯤꯂꯥꯟꯈꯤꯕ ꯀꯌꯥ ꯌꯥꯎꯔꯕꯁꯨ ꯆꯥꯝꯃ ꯊꯣꯛꯅ ꯉꯥꯛꯄꯤꯅꯕ ꯃꯉꯥꯡ ꯁꯤꯗꯕ ꯅꯐꯝ ꯂꯥꯡꯗ ꯈꯨꯕꯥꯛ ꯆꯥꯡꯖꯧ ꯇꯔꯥ ꯂꯣꯟꯅꯗꯨꯅ ꯄꯥꯡꯖꯗ꯭ꯔꯕꯤꯅꯁꯨ ꯑꯣꯏꯕꯤ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ꯄꯨꯅꯦꯝꯖꯔꯤ.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ꯋꯥꯍꯦꯡꯕꯝ ꯔꯥꯖꯦꯁ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 ꯆꯥꯟ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ꯁꯦꯟꯃꯤꯠꯂꯣꯟ ꯑꯁꯤ ꯆꯥꯎꯈꯠꯄ ꯈꯣꯡꯊꯥꯡꯗ ꯆꯪꯁꯤꯟꯗꯨꯅ ꯂꯩꯔꯤ ꯍꯥꯏꯅ ꯍꯥꯏꯔꯤ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ꯃꯍꯥꯛ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ꯁꯦꯟꯃꯤꯠꯂꯣꯟ ꯑꯁꯤ ꯆꯥꯎꯈꯠꯄ ꯈꯣꯡꯊꯥꯡꯗ ꯆꯪꯁꯤꯟꯗꯨꯅ ꯂꯩꯔꯤ ꯍꯥꯏ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ꯅ ꯆꯪꯁꯤꯜꯂꯛꯄ ꯋꯥꯔ ꯑꯣꯟ ꯗ꯭ꯔꯒꯁꯀꯤ ꯃꯅꯨꯡ ꯆꯟꯅ ꯐꯥꯒꯠꯈꯤꯕ ꯀꯤꯂꯣꯒ꯭ꯔꯥꯝ 39 ꯍꯦꯟꯕꯒꯤ ꯅꯤꯁꯥꯒꯤ ꯄꯣꯠꯂꯝ ꯑꯁꯤ ꯃꯩ ꯊꯥꯗꯨꯅ ꯃꯥꯡꯍꯟꯈ꯭ꯔꯦ ꯑꯃꯁꯨꯡ ꯃꯥꯂꯦꯝꯗ ꯇꯪꯗꯨ ꯂꯩꯇꯥꯕ ꯉꯥꯛꯁꯦꯜꯒꯤ ꯂꯝꯗ ꯃꯇꯦꯡ ꯄꯥꯡꯅꯕ ꯑꯃꯗꯤ ꯂꯩꯕꯥꯛ ꯂꯥꯟꯅ ꯆꯠꯊꯕ ꯍꯤꯡꯁꯥ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ꯊꯦꯡꯅꯃꯤꯟꯅꯅꯕ ꯍꯥꯏꯅ G7ꯒꯤ ꯂꯨꯆꯤꯡꯕꯁꯤꯡꯅ ꯌꯥꯅ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 ꯆꯥꯟꯅ ꯍꯥꯏꯔꯤ ꯁꯥꯟꯇꯤ ꯄꯥꯝꯗꯕ ꯃꯤꯑꯣꯏ ꯈꯔꯅ ꯔꯥꯏꯖꯁꯇ ꯏꯔꯥꯡ ꯁꯥꯒꯠꯂꯕ꯭ꯔꯥ ꯍꯥꯏꯕꯒꯤ ꯆꯤꯡꯅꯕ ꯂꯩꯔꯦ ꯏꯔꯥꯡ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ꯗꯨꯅ ꯁꯦꯜ ꯇꯥꯟꯕꯁꯤꯡꯅ ꯇꯪꯗꯨ ꯂꯩꯇꯥꯅꯕ ꯍꯣꯠꯅꯔꯤꯕꯁꯤꯡ ꯈꯪꯗꯣꯛꯇꯨꯅ ꯃꯈꯣꯏꯒꯤ ꯃꯊꯛꯇ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ꯄ ꯇꯉꯥꯏꯐꯗ꯭ꯔꯦ ꯍꯥꯏꯔꯤ ꯋꯥꯐꯝ ꯑꯁꯤ ꯆꯤꯡꯉꯥꯃꯈꯣꯡ ꯅꯝꯕꯨꯜ ꯃꯄꯥꯟ ꯗꯦꯕꯂꯞꯃꯦꯟ ꯀꯃꯤꯇꯤ ꯂꯤꯡꯈꯠꯈꯤꯕꯒꯤ ꯅꯤꯄꯥꯟꯁꯨꯕ ꯆꯍꯤꯒꯤ ꯊꯧꯔꯝ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ꯍꯥꯛꯅ ꯖꯤꯔꯤꯕꯥꯝ ꯖꯤꯂꯥꯗ ꯆꯠꯇꯨꯅ ꯀꯨꯀꯤ, ꯄꯥꯏꯇꯦ, ꯃꯥꯔ ꯑꯃꯗꯤ ꯃꯤꯇꯩꯒꯤ ꯃꯤꯌꯥꯝꯒ ꯄꯨꯟꯅ ꯋꯥꯔꯤ ꯁꯥꯟꯅꯗꯨꯅ ꯇꯪꯗꯨ ꯂꯩꯇꯥꯕ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ꯈꯤ ꯃꯗꯨꯒꯤ ꯃꯇꯨꯡꯗ ꯀꯥꯡꯄꯣꯛꯄꯤ ꯐꯥꯎꯗꯨꯅ ꯁꯦꯅꯥꯄꯇꯤ ꯖꯤꯂꯥꯗ ꯆꯠꯈꯤꯕ ꯑꯃꯗꯤ ꯎꯈ꯭ꯔꯨꯜ ꯖꯤꯂꯥꯗ ꯆꯠꯇꯨꯅ ꯇꯪꯗꯨ ꯂꯩꯇꯥꯕ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ꯈꯤ ꯑꯗꯨꯕꯨ ꯁꯥꯟꯇꯤ ꯑꯃꯁꯨꯡ ꯇꯪꯗꯨ ꯂꯩꯇꯥꯕ ꯂꯩꯔꯛꯂꯕ ꯃꯇꯝꯗ ꯏꯔꯥꯡ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ꯗꯨꯅ ꯁꯦꯜ ꯇꯥꯜꯂꯤꯕꯁꯤꯡ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ꯏꯔꯥꯡ ꯊꯣꯛꯅꯕꯒꯤ ꯍꯣꯠꯅꯕꯒꯤ ꯃꯃꯤ ꯇꯥꯕ ꯑꯁꯤ ꯂꯥꯏꯕꯛ ꯊꯤꯕꯅꯤ ꯃꯈꯣꯏꯁꯤꯡ ꯑꯗꯨ ꯃꯁꯛ ꯈꯪꯗꯣꯛꯇꯨꯅ ꯊꯕꯛ ꯂꯧꯈꯠꯅꯕꯁꯨ ꯁꯔꯀꯥꯔꯅ ꯍꯣꯠꯅ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1: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ꯁꯤꯗ ꯁꯥꯟꯇꯤ ꯍꯥꯏꯕ ꯄꯣꯠꯁꯤ ꯁꯨꯛꯄꯥꯝ ꯄꯥꯝꯗꯕ ꯃꯤ ꯈꯔꯗꯤ ꯂꯩ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ꯑꯩꯈꯣꯏ ꯗꯤꯃꯥꯄꯨꯔ ꯂꯝꯕꯤ ꯐꯥꯎꯔꯒ ꯆꯠꯀꯗꯧꯕ ꯀꯥꯡꯄꯣꯛꯄꯤ ꯆꯠꯀꯗꯧꯕ ꯎꯈ꯭ꯔꯨꯜ ꯆꯠꯀꯗꯧꯕ ꯁꯤꯗ ꯌꯦꯠꯁꯤꯟꯕ ꯏꯔꯥꯡ ꯄꯥꯛꯂꯒꯗꯤ ꯁꯦꯟ ꯇꯥꯟꯕ ꯌꯥꯔꯔꯣꯏ ꯍꯥꯏꯅ ꯈꯟꯕ ꯃꯤ ꯈꯔꯗꯤ ꯂꯩ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ꯁꯥꯟꯇꯤꯒꯤ ꯄꯥꯎꯖꯦꯜ ꯄꯤꯕ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ꯇꯤ ꯄꯨꯔꯛꯅꯕ ꯀꯝꯃꯨꯅꯤꯇꯤ ꯃꯌꯥꯝꯁꯤ ꯅꯨꯡꯁꯤꯅ ꯇꯤ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ꯇꯝꯒꯤ ꯁꯦꯝ ꯑꯣꯏꯔꯨꯕꯁꯤ ꯑꯩꯒꯤ ꯗꯥꯏꯇꯅꯤ ꯈꯜꯂꯒ ꯑꯩꯅ ꯍꯔꯥꯎꯅ ꯂꯧꯕ ꯇꯥꯔꯒꯁꯨ ꯊꯣꯛꯏꯕ ꯏꯔꯥꯡꯁꯤꯡꯁꯤꯅ ꯗꯤꯕ꯭ꯂꯞꯃꯦꯟꯒꯤ ꯋꯥꯈꯟ ꯐꯥꯎ ꯍꯦꯛ ꯈꯟꯕ ꯉꯝꯗꯕꯒꯤ ꯀꯃꯥꯏꯅ ꯇꯧꯗꯨꯅ ꯏꯁꯨꯁꯦ ꯂꯣꯏꯁꯤꯟꯗꯒꯦ ꯍꯥꯏꯅ ꯈꯟꯕꯗ ꯃꯁꯤꯁꯨ ꯑꯋꯥꯕ ꯊꯕꯛ ꯑꯃꯅꯤ
0: ꯃꯅꯤꯄꯨꯔ ꯔꯨꯔꯦꯜ ꯕꯦꯡꯛꯀꯤ ꯆꯦꯌꯔꯃꯦꯟ ꯁ꯭ꯔꯤ ꯑꯚꯦ ꯀꯨꯃꯥꯔ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ꯁꯦꯀ꯭ꯔꯦꯇꯔꯤꯗ ꯉ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ꯎꯅꯈ꯭ꯔꯦ ꯎꯅꯕ ꯑꯗꯨꯗ ꯈꯨꯡꯒꯪꯒꯤ ꯁꯦꯟꯃꯤꯠꯂꯣꯟ ꯆꯥꯎꯈꯠꯍꯟꯅꯕ ꯕꯦꯡꯛ ꯑꯁꯤꯅ ꯂꯧꯔꯤꯕ ꯊꯧꯗꯥꯡ ꯑꯃꯗꯤ ꯕꯦꯡꯛ ꯑꯁꯤꯕꯨ ꯍꯤꯡꯒꯠꯍꯟꯗꯨꯅ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MSMEꯒꯤ ꯂꯧꯃꯤꯁꯤꯡꯗ ꯂꯣꯟ ꯄꯤꯊꯕ ꯑꯃꯗꯤ ꯕꯦꯡꯛꯀꯤ ꯊꯕꯛ ꯊꯧꯔꯝ ꯄꯥꯛꯊꯣꯛ ꯆꯥꯎꯊꯣ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ꯅꯤꯄꯨꯔ ꯔꯨꯔꯦꯜ ꯕꯦꯡꯛꯅ ꯆꯥꯎꯔꯕ ꯊꯧꯗꯥꯡ ꯂꯧꯔꯤ ꯃꯅꯤꯄꯨꯔ ꯑꯣꯂꯦꯝꯄꯤꯛ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ꯁꯨꯅꯤꯜ ꯑꯦꯂꯥꯡꯕꯝꯅ ꯂꯨꯆꯤꯡꯕ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ꯃ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ꯎꯅꯗꯨꯅ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ꯒꯤ ꯃꯇꯥꯡꯗ ꯄꯥꯎꯗꯝꯈꯤ ꯔꯥꯏꯖꯁꯇ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ꯒꯤ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ꯅꯕ ꯑꯃꯗꯤ ꯖꯥꯇꯤ ꯑꯃꯗꯤ ꯑꯟꯇꯔꯖꯥꯇꯤꯒꯤ ꯊꯥꯛꯇ ꯁꯥꯟꯅꯔꯣꯏ ꯌꯥꯎꯅꯅꯕ ꯁꯦꯝꯒꯠꯄꯗ ꯃꯅꯤꯄꯨꯔ ꯑꯣꯂꯦꯝꯄꯤꯛ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ꯆꯥꯎꯔꯕ ꯊꯧꯗꯥꯡ ꯂꯧꯔꯤ ꯎꯅꯕ ꯑꯗꯨ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ꯒꯤ ꯍꯩꯊꯣꯏ ꯁꯤꯡ ꯊꯣꯏꯕ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ꯔ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ꯕꯨ ꯆꯥꯎꯈꯠ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ꯁꯔꯀꯥꯔ ꯑꯁꯤꯒꯤ ꯑꯆꯦꯠꯄ ꯐꯤꯔꯦꯞ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 ꯆꯥꯟꯅ ꯍꯥꯏ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ꯑꯁꯥꯟꯕ ꯃꯤꯠꯌꯦꯡꯒꯤ ꯃꯈꯥ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ꯁꯅꯦꯜ ꯁꯦꯀ꯭ꯌꯨꯔꯤꯇꯤ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ꯜꯂꯦ ꯃꯥꯡ ꯍꯥꯏ ꯇꯦꯔꯣꯔꯤꯖꯝꯒꯤ ꯃꯊꯛꯇ ꯑꯀꯟꯕ ꯊꯕꯛ ꯂꯧꯈꯠꯄ ꯉꯥꯛꯁꯦꯜ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ꯂꯩꯕꯥꯛ ꯑꯁꯤꯗ ꯄꯨꯊꯣꯛꯄ ꯌꯥꯎꯅ ꯊꯧꯔꯥꯡ ꯀꯌꯥ ꯄꯥꯏꯈꯠꯂꯤ ꯁ꯭ꯔꯤ ꯈꯦꯝ ꯆꯥꯟꯅ ꯍꯥꯏ ꯁꯨꯔꯛꯁꯤꯠ ꯚꯥꯔꯠ ꯆꯍꯤ 12 ꯃꯄꯨꯡ ꯐꯥꯕꯒꯤ ꯀꯨꯝꯑꯣꯟ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ꯄ ꯑꯁꯤꯅ ꯚꯥꯔꯠ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ꯕ ꯑꯁꯣꯏ ꯑꯉꯥꯝ ꯊꯣꯛꯇꯕ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ꯅꯕꯔꯣꯝꯗ ꯆꯪꯁꯤꯟꯗꯨꯅ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ꯑꯣꯏꯅꯕꯒꯤ ꯌꯨꯝꯕꯤ

0: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ꯔꯤ ꯁꯛꯊꯤꯕꯤ ꯇꯝꯐꯥ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ꯖꯤꯠ ꯀꯨꯃꯥꯔ ꯏꯂꯥꯡ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ꯅꯟ ꯁꯂꯥꯏꯅ ꯁꯩꯔꯥꯡꯕ ꯐꯤꯂꯝ ꯏ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ꯈꯣꯡꯆꯠ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ꯂꯥꯡꯃꯩꯗꯣꯡ ꯗ꯭ꯔꯃꯥꯇꯤꯛ ꯌꯨꯅꯤꯌꯟꯒꯤ ꯂꯤꯂꯥ ꯀꯥꯡꯕꯨ
1: ꯑꯁꯨꯛ ꯊꯦꯡꯉꯁꯤ ꯐꯥꯎꯕ ꯃꯥꯅ ꯆꯠꯂꯤꯁꯤꯕꯨ ꯀꯗꯥꯏꯗꯅꯣꯅꯦ? ꯅꯣꯡ ꯄꯨꯡ ꯉꯥꯟꯕꯗꯒꯤ ꯆꯠꯈꯤꯕꯗꯨꯅ ꯅꯣꯡꯌꯥꯏ ꯏꯇꯨ ꯌꯧꯔꯁꯤ ꯐꯥꯎꯕ ꯀꯔꯤ ꯋꯥꯔꯤꯕꯨ ꯁꯥꯔꯤꯗꯒꯦ? ꯀꯗꯥꯏꯗꯅꯣ ꯑꯩꯅ ꯊꯤꯔꯨꯗꯧꯔꯤꯁꯤꯕꯨ? ꯁꯤꯐꯥꯏꯅꯒ ꯐꯥꯈ꯭ꯔ ꯖꯥꯠꯂꯅꯦ? ꯕꯨꯡꯉꯣ ꯕꯣꯆꯧꯕꯣ ꯇꯨꯝꯃꯕ꯭ꯔꯣ ꯅꯪꯕꯣ?
2: ꯀꯔꯤ ꯇꯧꯔꯒꯦ ꯑꯃꯣ? ꯉꯥꯛꯇ ꯐꯥꯎꯕ ꯎꯔꯣꯔꯣꯟ ꯇꯧꯕ ꯐꯪꯂꯣꯏꯗꯧꯅꯤ ꯇꯧꯔꯤꯁꯤ?
1: ꯍꯩ, ꯑꯍꯤꯡꯁꯤ ꯊꯦꯡꯖꯤꯜꯂꯛꯑꯦ, ꯅꯅꯥꯎꯗꯨꯕꯨ ꯍꯧꯖꯤꯛ ꯐꯥꯎꯕ ꯍꯜꯂꯛꯇ꯭ꯔꯤꯅꯦ?
2: ꯀꯗꯥꯏꯗꯅꯣ ꯃꯥ? ꯊꯣꯛꯄ ꯃꯥꯏ ꯂꯩꯖꯔꯝꯅꯤ, ꯉꯥꯡꯕꯒꯤꯁꯨ ꯀꯥꯟꯅꯕ ꯂꯩꯇ꯭ꯔꯕ ꯉꯥꯡꯗꯨꯕꯨ ꯇꯨꯝꯃꯨꯔꯁꯣ ꯏꯃꯥ.
1: ꯃꯇꯝꯅꯒ ꯐꯠꯇꯕꯅꯦ, ꯂꯝꯕꯤ ꯂꯝꯈꯥꯡꯗꯒꯤ ꯁꯤꯐꯥꯏꯅꯒ ꯐꯥꯈ꯭ꯔꯕꯖꯥꯠꯂꯣ? ꯅꯠꯇꯦ ꯅꯪꯕꯨ ꯑꯁ꯭ꯋꯥꯏ ꯐꯥꯎꯕꯗꯪ ꯌꯦꯡꯉꯨꯁꯤꯔꯃꯤ?
2: ꯑꯁꯨꯛ ꯊꯦꯡꯂꯀꯥꯟꯗ ꯍꯪꯉꯨꯗ꯭ꯔꯁꯤꯕꯨ ꯀꯗꯥꯏꯗꯅꯣ ꯏꯃꯥ?
1: ꯍꯩ ꯃꯥ,
2: ꯑꯉꯥꯡ ꯃꯆꯥꯁꯨ ꯅꯠꯇꯦ, ꯌꯨꯝꯗ ꯍꯟꯒꯗꯕ ꯃꯇꯝꯁꯤꯕꯨ ꯅꯨꯡꯇꯤꯒꯤ ꯁꯨꯝ ꯇꯥꯛꯅꯈꯤꯗ꯭ꯔꯣ? ꯃꯌꯨꯝ ꯃꯀꯩ ꯄꯥꯟꯕ ꯌꯥꯔꯕ ꯃꯥꯕꯨ ꯑꯗꯨꯝ ꯍꯥꯏꯅ ꯅꯥꯎ ꯆꯥꯎꯅ ꯌꯣꯛꯀꯗꯕ ꯅꯠꯇꯦ ꯏꯃꯥ? ꯋꯥꯔꯛꯄ ꯌꯥꯗ꯭ꯔꯕꯗꯤꯅꯦ ꯃꯥꯁꯨ ꯃꯥꯅ ꯊꯣꯛꯄ ꯄꯨꯟꯁꯤꯕ ꯃꯥꯏ ꯂꯦꯟꯖꯈꯤꯅꯤ꯫
1: ꯅꯣꯏꯅꯗꯤ ꯑꯗꯨꯝ ꯍꯥꯏꯔꯤꯕ, ꯍꯌꯦꯡ ꯅꯣꯏꯁꯨꯅꯦ ꯏꯕꯨꯡꯉꯣ ꯅꯁꯥ ꯂꯩꯔ ꯈꯪꯉꯛꯀꯅꯤ, ꯃꯃꯥ ꯃꯄꯥꯒꯤ ꯃꯤꯠꯇꯗꯤ ꯃꯆꯥꯁꯤꯡꯅ ꯐꯅ ꯆꯥꯔꯣꯛ ꯁꯥꯡꯉꯕꯁꯨꯅꯦ ꯑꯉꯥꯡ ꯑꯣꯏꯅꯗ ꯎꯕꯅꯤ꯫
2: ꯏꯃꯥꯅ ꯎꯖꯔꯕꯁꯨ ꯑꯉꯥꯡ ꯑꯣꯏꯌꯨ ꯌꯥꯔꯤꯕ꯭ꯔꯁꯦ? ꯋꯥꯈꯜ ꯂꯩꯕ ꯃꯥ ꯃꯉꯥꯏꯔꯦ ꯈꯟꯕꯗꯨꯅ ꯅꯠꯇ꯭ꯔꯣ ꯃꯥꯅ ꯍꯥꯏꯅ ꯇꯥꯅ ꯌꯥꯈꯇ꯭ꯔꯤꯁꯦ? ꯑꯁ,
1: ꯇꯨꯝꯕꯨꯔꯁꯨ
2: ꯏꯃꯥ, ꯑꯍꯤꯡ ꯇꯨꯝꯗ꯭ꯔꯒꯅꯦ ꯍꯌꯦꯡ ꯑꯃꯨꯛ ꯀꯣꯛ ꯉꯥꯎꯕꯤꯗꯨꯝ ꯍꯧꯔꯛꯀꯅꯤꯀꯣ?

0: ꯑꯩ ꯑꯃ ꯃꯤꯑꯣꯏ ꯍꯧꯗ꯭ꯔꯕꯁꯨ ꯃꯥꯗꯗꯤ ꯃꯇꯤꯛ ꯆꯥꯕ ꯃꯤ ꯑꯣꯏꯍꯟꯒꯦ ꯍꯥꯏꯗꯅ ꯑꯉꯝꯕ ꯃꯈꯩ ꯍꯣꯠꯅꯔꯤꯗꯅ ꯕꯤ.ꯑꯦ. ꯂꯣꯏꯔꯒ ꯐꯣꯔ ꯒ꯭ꯔꯦꯗ ꯄꯤꯌꯣꯟ ꯑꯣꯏꯕꯁꯤꯕꯨ ꯂꯩꯀꯥꯏꯁꯤꯗ ꯀꯅꯥ ꯂꯩꯔꯤꯒꯦ? ꯑꯩꯒꯨꯝꯕꯒꯤ ꯂꯦꯡꯅ ꯃꯥꯕꯨ ꯑꯦꯝ.ꯑꯦ. ꯑꯣꯏꯅꯕ ꯁꯤꯜꯂꯛꯄꯁꯤꯕꯨ ꯊꯥꯊꯥꯔꯣ?
1: ꯁꯧꯕ,
0: ꯑꯗꯨꯒꯁꯨ ꯁ꯭ꯇꯨꯗꯦꯟ ꯌꯨꯅꯤꯌꯟ, ꯍ꯭ꯌꯨꯃꯦꯟ ꯔꯥꯏꯠ, ꯂꯩꯕꯥꯛ ꯄ꯭ꯔꯖꯥ ꯀꯥꯏꯅ ꯑꯋꯥꯕ ꯃꯁꯛ ꯈꯪꯍꯜꯂꯨꯗꯕꯗꯨꯅꯅꯤ ꯃꯥꯅ ꯐꯩꯔꯦꯡ ꯇꯨꯔꯦꯡ ꯇꯧꯔꯛꯏꯁꯤꯃ?
1: ꯐꯠꯇꯕ ꯃꯆꯥꯒꯤꯗꯃꯛ ꯃꯃꯥꯅ ꯍꯦꯟꯅ ꯋꯥꯏ ꯍꯥꯏꯒꯨꯝꯗꯅ ꯃꯥꯇꯒꯤ ꯈꯟꯕꯗꯅꯦ ꯏꯃꯥꯁꯦ ꯂꯥꯏꯃꯜ ꯑꯣꯏꯗꯨꯅ ꯁꯤꯗꯧꯔꯤꯕꯅꯤ꯫ ꯍꯧꯖꯤꯛꯄꯨ ꯀꯗꯥꯏꯗꯅꯣꯅꯦ ꯑꯩꯅ ꯍꯪꯉꯨꯗꯧꯔꯤꯁꯤꯕꯣ? ꯌꯦꯡꯉꯣꯏ, ꯇꯨꯔꯦꯜ ꯋꯥꯡꯃꯁꯤꯗꯒꯤ ꯃꯥꯒ ꯍꯦꯛ ꯍꯦꯛ ꯆꯠꯃꯤꯟꯅꯕ ꯃꯣꯇꯣꯔ ꯇꯣꯡꯕꯗꯨꯒꯤ ꯃꯌꯨꯝꯗꯨꯕꯨ ꯅꯪꯕꯨ ꯈꯪꯂꯛꯄ꯭ꯔꯃꯤ?
0: ꯀꯥꯟꯅꯗꯕꯗ ꯃꯤꯒꯤ ꯇꯨꯝꯕ ꯊꯨꯒꯥꯏꯔꯨꯅꯨꯗꯩ ꯃꯥ, ꯀꯩꯁꯨ ꯆꯠꯃꯤꯟꯅꯔꯝꯃꯣꯏꯕ? ꯅꯨꯃꯤꯠ ꯆꯨꯞꯄꯒꯤ ꯑꯣꯏꯔꯣꯏꯗꯕ ꯋꯥꯔꯤꯃꯛꯇ ꯑꯈꯪ ꯑꯍꯩ ꯁꯥꯗ꯭ꯔꯣ ꯉꯥꯡ ꯁꯛꯄꯗꯣ? ꯃꯤꯗꯤ ꯍꯥꯏꯔꯨꯅꯨ, ꯃꯌꯥꯝ ꯑꯩ ꯐꯥꯎꯕ ꯇꯥꯅꯤꯡꯗꯦ꯫
1: ꯍꯥꯏ, ꯋꯥ ꯃꯈꯥ ꯑꯃꯨꯛ ꯇꯥꯔꯛꯑꯅꯨ ꯇꯥꯅꯤꯡꯗꯦ, ꯅꯥꯐꯤꯗꯣ ꯍꯣꯡꯗꯣꯔꯛꯎ, ꯑꯁꯣꯏ ꯐꯥꯎꯕꯗꯪ ꯍꯪꯉꯨꯁꯤꯔꯣ?
0: ꯍꯟꯗꯃꯨꯛꯇꯤꯅꯦ ꯐꯥꯗꯨꯅ ꯄꯨꯟꯁꯤ ꯆꯨꯞꯄ ꯐꯥꯗꯣꯛ ꯑꯣꯏꯅ ꯊꯝꯒꯦꯁꯨ ꯊꯝꯈ꯭ꯔꯁꯅꯨ, ꯍꯟꯅ ꯌꯦꯡꯂꯨꯔꯗꯕꯅꯤ ꯑꯩ ꯐꯥꯗ ꯐꯥꯔꯝꯁꯅꯨ, ꯊꯥꯗꯣꯛꯄꯤꯌꯨ ꯍꯥꯏꯕꯒꯤ ꯃꯍꯨꯠꯇ ꯑꯀꯟꯕ ꯆꯩꯔꯥꯛꯄꯤꯌꯨ ꯍꯥꯏꯗꯅ ꯋꯥꯅꯨꯡꯒ ꯇꯧꯔꯤꯕꯅꯤ꯫ ꯃꯤꯅ ꯋꯥ ꯃꯊꯛ ꯊꯪꯕ ꯍꯩꯅꯗꯕ ꯑꯩ ꯃꯍꯥꯛꯇ ꯇꯨꯕꯣꯟꯕ ꯍꯩꯔꯕꯅꯤ, ꯃꯤꯒꯤ ꯃꯈꯣꯡ ꯀꯣꯟꯗꯦ ꯍꯥꯏꯕꯗ ꯈꯛ ꯅꯣꯟꯖꯔꯕꯅꯤ ꯃꯥ꯫
1: ꯑꯗꯨꯕꯨ ꯏꯕꯨꯡꯉꯣ, ꯅꯅꯥꯎꯅꯤ ꯍꯨꯟꯗꯣꯛꯂꯨꯕ ꯌꯥꯕ꯭ꯔꯗꯣ? ꯍꯨꯏ ꯉꯥꯎꯔꯒ ꯍꯨꯏꯕꯨ ꯊꯤ ꯍꯥꯏꯒꯨꯝꯗꯅ ꯅꯊꯛꯇ ꯇꯥꯗꯧ ꯃꯔꯩꯔꯕꯅꯤꯅꯦ ꯅꯪꯕꯣ?
2: ꯏꯃꯥ, ꯏꯃꯣ, ꯏꯃꯥꯎ,
1: ꯂꯥꯛꯇꯤ ꯂꯥꯛꯑꯃꯥꯅꯦ, ꯍꯥꯏ, ꯑꯩ ꯉꯥꯡꯒꯦ, ꯅꯪ ꯌꯥꯎꯔꯛꯀꯅꯨꯀꯣ?
2: ꯏꯃꯥ, ꯊꯣꯡ ꯍꯥꯡꯉꯣ.
1: ꯇꯥꯔꯦ ꯇꯥꯔꯦ, ꯍꯥꯏ, ꯑꯁꯨꯛ ꯊꯦꯡꯉꯁꯤ ꯐꯥꯎꯕ ꯅꯪꯕꯨ ꯀꯗꯥꯏꯗ ꯂꯩꯔꯨꯒꯦ?
2: ꯏꯃꯥꯅ ꯃꯁꯤꯡꯒ ꯋꯥꯔꯤ ꯑꯃ ꯇꯧꯕꯗꯒꯤ ꯂꯣꯏꯁꯤꯟꯕ ꯍꯦꯛ ꯌꯥꯗꯗꯨꯅ ꯇꯧꯕꯅꯤ ꯏꯃꯥ, ꯄꯪꯊꯦꯡꯁꯨ ꯊꯦꯡꯗ꯭ꯔꯤꯅ?
1: ꯋꯥꯔꯤ ꯂꯤꯕ ꯑꯃꯗꯤꯅꯦ ꯐꯥꯀꯔ ꯄꯣꯠꯅꯤ, ꯀꯥꯟꯅꯕ ꯋꯥꯔꯤꯁꯨ ꯅꯠꯇꯕꯗꯅꯦ ꯑꯗꯨꯝꯅ ꯃꯇꯝ ꯑꯔꯦꯝꯕꯗ ꯃꯥꯡꯍꯟꯗꯣꯏ ꯁꯔꯨꯛ ꯌꯨꯝꯗ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ꯄꯥꯏꯔꯒ ꯂꯩ ꯌꯥꯗ꯭ꯔꯣ ꯅꯪꯕꯣ?
2: ꯑꯩꯁꯨ ꯈꯪꯉꯤꯗ ꯏꯃꯥ, ꯏꯁꯥꯒꯤ ꯊꯧ ꯀꯥꯎꯗꯦ, ꯅꯆꯥꯅ ꯇꯧꯖꯔꯤꯕꯁꯤꯡꯁꯦ ꯑꯔꯦꯝꯕ ꯑꯃꯠꯇ ꯅꯠꯇꯦ ꯏꯃꯥ, ꯌꯨ ꯊꯛꯇꯅ ꯅꯤꯁꯥ ꯆꯥꯗꯅ ꯉꯥꯎꯁꯟꯅꯕꯗꯤ ꯅꯠꯇꯦꯗꯅ?
1: ꯑꯗꯨꯕꯨ ꯍꯥꯏꯕ, ꯃꯇꯝꯁꯤ ꯐꯠꯇ꯭ꯔꯦ ꯈꯪꯉꯗꯤ ꯌꯨꯝꯗ ꯉꯟꯇꯥꯅ ꯍꯟꯖꯤꯟꯅꯕ ꯍꯣꯠꯅꯧ ꯍꯥꯏꯕꯅꯤꯅꯦ ꯅꯪꯕꯣ? ꯉꯔꯥꯡ ꯅꯍꯥꯟꯇ ꯃꯉꯥꯏꯔꯤꯅꯦ ꯅꯪꯕꯣ ꯖꯦꯜꯗꯒꯤ ꯊꯣꯔꯛꯄ?
0: ꯍꯧꯗꯣꯡꯅꯤ ꯃꯥꯗꯤ ꯍꯧꯗꯣꯡ, ꯍꯧꯖꯤꯛ ꯉꯥꯔꯨꯕꯥꯛꯇꯒꯤ ꯉꯥ ꯆꯥꯔꯨꯕꯒꯤ ꯃꯄꯨꯅ ꯐꯨꯕꯗꯣ ꯉꯔꯥꯡ ꯑꯣꯏꯔꯃꯥꯜꯂꯤ ꯍꯥꯏꯗꯅ ꯑꯃꯨꯛ ꯆꯪꯂꯛꯏ ꯍꯥꯏꯕꯗꯣ ꯄꯨꯛ ꯍꯥꯡꯂꯀꯥꯟꯗ ꯀꯌꯥꯝ ꯀꯨꯏꯅ ꯂꯦꯞꯄ ꯉꯝꯒꯗꯒꯦ?
1: ꯆꯧꯕ, ꯑꯩꯅ ꯅꯪ ꯌꯥꯎꯔꯛꯀꯅꯨ ꯍꯥꯏꯔꯤꯗꯅ, ꯇꯨꯃꯤꯂꯩꯌꯨ, ꯋꯥ ꯃꯈꯥ ꯑꯃꯨꯛ ꯇꯥꯔꯛꯀꯅꯨ꯫
0: ꯁꯨꯅꯤꯡꯗꯕ ꯊꯕꯛ ꯆꯤꯜꯍꯥꯎ ꯊꯤꯕ ꯅꯤꯡꯊꯧ ꯑꯣꯏꯅꯤꯡꯕ ꯃꯌꯥꯝ ꯑꯃ ꯄꯨꯟꯗꯨꯅ ꯌꯨꯅꯤꯌꯟ ꯁꯦꯝꯂꯒ ꯑꯃ ꯇꯧꯔꯦ ꯁ꯭ꯇ꯭ꯔꯥꯏꯛ ꯕꯟ, ꯅꯣꯏꯕꯨ ꯐꯥꯗꯅ ꯀꯅꯥꯕꯨ ꯐꯥꯔꯨꯅꯤ? ꯈꯔ ꯀꯨꯏꯅ ꯂꯧꯀꯞꯇ ꯊꯝꯂꯒ ꯊꯤꯠꯂꯕꯗꯤꯅ ꯃꯔꯣꯟ ꯆꯨꯝꯂꯛꯀꯗꯕꯅꯤ꯫
2: ꯑꯆꯨꯝꯕ ꯍꯥꯏꯕꯁꯤꯗꯤ ꯑꯔꯥꯏꯕ ꯄꯥꯝꯕꯩꯅ ꯐꯪꯕ ꯉꯝꯗꯦ, ꯈꯥꯡꯕ ꯇꯥꯕꯅꯤ, ꯆꯩꯅꯥ ꯆꯩꯐꯨ ꯀꯌꯥ ꯑꯃ
1: ꯍꯥꯏ, ꯅꯪꯁꯨ ꯀꯣꯛ ꯇꯨꯃꯤ ꯂꯩꯔꯣꯗꯅ, ꯀꯔꯝꯕ ꯃꯆꯤꯟ ꯃꯅꯥꯎꯅꯨꯅꯦ ꯃꯣꯏꯁꯤꯕꯣ? ꯑꯃꯨꯛꯇ ꯒ꯭ꯌꯥꯟ ꯇꯥꯅ ꯋꯥꯔꯤ ꯁꯥꯟꯅꯗꯕ ꯑꯃꯨꯛ ꯑꯊꯣꯝꯗ ꯇꯧꯅꯕꯁꯤꯕꯣ? ꯅꯣꯏ ꯑꯅꯤ ꯀꯛ ꯄꯣꯛꯄꯗ ꯑꯁꯨꯛ ꯌꯥꯝꯅ ꯃꯣꯠ ꯃꯥꯟꯅꯗꯕꯁꯤꯕꯣ? ꯑꯣ, ꯑꯩꯕꯨ ꯅꯍꯥꯟ ꯃꯨꯛ ꯃꯄꯣꯛꯇ ꯀꯔꯤ ꯇꯧꯕꯅ ꯑꯁꯨꯛ ꯋꯥꯍꯜꯂꯤꯕꯅꯣ? ꯑꯩ ꯈꯪꯗ꯭ꯔꯦ ꯈꯪꯗ꯭ꯔꯦ
2: ꯏꯃꯥ, ꯏꯁꯤꯜꯂꯤꯅꯥꯎ ꯏꯃꯥ ꯏꯆꯥ ꯁꯨꯃꯥꯏꯅ ꯋꯥꯔꯤ ꯁꯥꯟꯅꯔꯤꯁꯤꯗꯤꯅꯦ ꯌꯥꯝꯅ ꯃꯔꯥ ꯇꯥꯔꯤꯕ ꯏꯃꯨꯡꯅꯤ, ꯌꯦꯡꯉꯨ ꯏꯃꯥ, ꯂꯩꯀꯥꯏ ꯈꯨꯗꯤꯡꯗ ꯍꯧꯖꯤꯛꯁꯦ ꯌꯨꯝꯂꯣꯟ ꯀꯩꯔꯣꯟꯅꯕꯁꯤꯡ ꯑꯃꯠꯇ ꯅꯨꯡꯁꯤꯅꯗ꯭ꯔꯦ, ꯃꯁꯤꯡ ꯃꯅꯥꯎ ꯀꯧꯅ ꯉꯥꯡꯅꯗ꯭ꯔꯦ, ꯃꯔꯤ ꯃꯇꯥ ꯊꯤꯅꯗ꯭ꯔꯦ, ꯂꯩꯕꯥꯛꯁꯤ ꯃꯥꯡꯗꯧꯔꯕꯅꯤꯅꯦ ꯏꯃꯥ.
1: ꯀꯔꯤꯅꯣ ꯅꯪꯅ ꯉꯥꯡꯉꯤꯕ ꯃꯌꯥꯝꯁꯤꯕꯣ? ꯅꯠꯇꯦ ꯅꯪꯕꯨ ꯀꯅꯥꯅ ꯂꯩꯕꯥꯛꯀꯤ ꯈꯟꯕꯤꯔꯣꯏꯒꯦ? ꯍꯥ, ꯅꯪꯒꯤ ꯐꯅꯕꯇ ꯌꯦꯡꯉꯣ, ꯑꯩꯈꯣꯏꯅ ꯋꯥꯔꯒꯅꯦ ꯆꯦꯡ ꯃꯨꯠ ꯑꯃꯒꯤ ꯃꯥꯟ ꯌꯦꯡꯕꯤꯔꯛꯀꯗꯧꯕ ꯀꯅꯥꯁꯨ ꯂꯩꯇꯦ
2: ꯏꯍꯦ, ꯑꯁ, ꯑꯗꯨꯃꯥꯏꯅ ꯂꯥꯏꯊꯣꯛꯄ ꯌꯥꯗꯕꯅꯤꯅꯦ ꯏꯃꯥ, ꯂꯩꯕꯥꯛꯁꯤ ꯃꯥꯡꯕꯗ ꯑꯩꯈꯣꯏ ꯌꯥꯎꯗꯣꯔꯤꯅꯤ,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ꯀꯠꯊꯣꯛꯃꯤꯟꯅ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ꯇꯨꯝꯃꯒ ꯂꯩꯍꯧꯕ ꯌꯥꯔꯣꯏꯌꯦ ꯏꯃꯥ.
1: ꯀꯔꯤꯅꯣꯅꯦ ꯃꯁꯤꯅ ꯉꯁꯤ ꯂꯣꯜꯂꯤꯕ ꯆꯣꯏꯔꯣꯜꯁꯤꯡꯁꯤꯕꯣ?
2: ꯆꯣꯏꯔꯣꯜ ꯅꯠꯇꯦ ꯏꯃꯥ, ꯑꯩ ꯉꯥꯎꯗꯤ, ꯑꯁꯨꯝꯕ ꯍꯥꯏꯕꯁꯤꯗꯤ ꯇꯥꯕꯗ ꯆꯣꯏꯔꯣꯜ ꯑꯣꯏꯅꯗ ꯅꯨꯝ ꯎꯒꯅꯤ, ꯑꯔꯥꯟꯕ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ꯔꯒ ꯃꯤ ꯈꯔꯗꯒꯤ ꯀꯥꯟꯅꯕ ꯌꯦꯡꯂꯒ ꯁꯦꯝꯈꯤꯕ ꯆꯠꯅꯕꯤꯁꯤꯅ ꯑꯩꯈꯣꯏꯕꯨ ꯄꯨꯟꯈꯤꯕꯗꯒꯤ ꯑꯩꯈꯣꯏ ꯀꯅꯥꯁꯨ ꯑꯁꯨꯝꯕ ꯉꯥꯡꯕ ꯑꯃꯠꯇ ꯉꯝꯍꯟꯗ꯭ꯔꯕꯅꯤ ꯌꯦꯡꯉꯨ, ꯑꯔꯥꯟꯕꯕꯨ ꯑꯆꯨꯝꯕ ꯑꯣꯟꯊꯣꯛꯅꯅꯕꯅꯤ ꯂꯤꯡꯉꯤꯕ ꯋꯥꯌꯦꯟꯁꯪꯁꯦ ꯏꯃꯥ, ꯑꯆꯨꯝꯕ ꯇꯧꯕꯕꯨ ꯆꯩꯔꯥꯛ ꯄꯤꯕꯒꯤ ꯆꯠꯅꯕꯤꯁꯦ ꯁꯦꯝꯗꯣꯛꯄ ꯇꯥꯕꯅꯤ꯫
1: ꯐꯔꯦꯁꯦ ꯐꯔꯦꯁꯦ, ꯇꯣ ꯇꯣ ꯇꯣ ꯏꯃꯥ ꯈꯪꯉꯦ, ꯆꯥꯛꯇꯣ 사시 올

0: ꯃꯁꯤꯗ ꯂꯩꯕꯤꯔꯤꯕꯅꯤ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ꯎꯖꯥꯅꯤ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ꯃꯌꯥꯝꯕꯨ ꯏꯀꯨꯛ ꯃꯨꯅ ꯈꯨꯔꯨꯝꯖꯔꯤ
2: ꯊꯥꯒꯠ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ꯌꯥꯏꯌꯔ ꯏꯝꯐꯥꯜꯕꯨ ꯇꯥꯕꯤ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ꯏꯀꯣꯛ ꯅꯣꯟꯅ
0: ꯉꯁꯤꯒꯤ ꯈꯟ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ꯊꯝꯖꯔꯤꯕ ꯍꯤꯔꯝ ꯑꯁꯤ ꯗꯤꯖꯤꯇꯦꯜꯒꯤ ꯃꯇꯝꯁꯤꯗ ꯈꯨꯟꯅꯥꯏꯗ ꯅꯨꯄꯤꯁꯤꯡꯒꯤ ꯊꯧꯗꯥꯡ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AIꯒꯤ ꯖꯨꯛ ꯍꯥꯏꯅꯁꯨ ꯈꯪꯅꯔ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 ꯗꯤꯖꯤꯇꯦꯜ ꯑꯦꯁ ꯍꯥꯏꯕꯗꯤ ꯗꯤꯖꯤꯇꯦꯜꯒꯤ ꯃꯇꯝꯅꯤ ꯍꯥꯏꯔꯕ ꯃꯇꯝꯁꯤꯗ ꯅꯨꯄꯤꯁꯤꯡꯁꯤꯅ ꯗꯤꯖꯤꯇꯦꯜ ꯂꯤꯇꯔꯦꯁꯤꯁꯦ ꯃꯁꯤ ꯀꯔꯤꯒꯤꯗꯃꯛꯇ ꯃꯊꯧ ꯇꯥꯔꯤ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ꯖꯥ ꯂꯧꯔꯦꯝꯕꯝ ꯚꯤꯛꯇꯣꯔꯤꯌꯥꯅ ꯊꯝꯕꯤꯌꯨ
1: ꯍꯧꯖꯤꯛꯀꯥꯟꯒꯤ ꯗꯤꯖꯤꯇꯦꯜ ꯑꯦꯁꯁꯤꯗ ꯗꯤꯖꯤꯇꯦꯜ ꯄ꯭ꯂꯦꯠꯐꯣꯝꯁꯤꯅ ꯊꯥꯏꯅꯗꯒꯤ ꯇ꯭ꯔꯦꯗꯤꯁꯅꯦꯜꯂꯤ ꯑꯩꯈꯣꯏꯗ ꯒꯚꯔꯟꯃꯦꯟꯠꯅ ꯑꯃꯗꯤ ꯁꯣꯁꯥꯏꯇꯤꯅ ꯗꯦꯟ ꯑꯦꯅꯤ ꯑꯗꯔ ꯁ꯭ꯇꯦꯛ ꯍꯣꯜꯗꯔꯁ ꯒ꯭ꯔꯨꯞ ꯃꯌꯥꯝ ꯑꯃꯅ ꯄꯤꯕ ꯑꯣꯄꯣꯔꯆꯨꯅꯤꯇꯤꯁ ꯃꯌꯥꯝ ꯑꯃ ꯂꯩ ꯁꯤꯒꯤꯁꯤ ꯑꯩꯈꯣꯏꯅ ꯊꯥꯏꯅꯗꯤ ꯐꯪꯕ ꯉꯝꯃꯝꯗ꯭ꯔꯁꯨ ꯗꯤꯖꯤꯇꯦꯜ ꯑꯦꯖꯀꯤ ꯈꯨꯠꯊꯥꯡꯗꯒꯤ ꯊꯣꯡ ꯂꯥꯎꯅ ꯍꯥꯡꯕꯤꯔꯦ ꯗꯤꯖꯤꯇꯦꯜ ꯑꯦꯖꯀꯤ ꯈꯨꯠꯊꯥꯡꯗꯒꯤ ꯅꯨꯄꯤ ꯄꯨꯝꯅꯃꯛꯅ ꯍꯥꯏꯔꯤꯕ ꯑꯣꯄꯣꯔꯆꯨꯅꯤꯇꯤꯁꯤꯡ ꯑꯁꯤ ꯂꯣꯏꯅꯃꯛ ꯑꯦꯛꯁꯦꯁ ꯇꯧꯕ ꯌꯥꯔꯦ ꯑꯗꯨꯅ ꯗꯤꯖꯤꯇꯦꯜ ꯑꯦꯖ ꯑꯦꯟ ꯗꯤꯖꯤꯇꯦꯜ ꯂꯤꯇꯔꯦꯁꯤ ꯍꯥꯏꯕꯁꯤ ꯆꯥꯎꯈꯠꯂꯛꯄ ꯑꯃꯗꯤ ꯄ꯭ꯔꯦꯖꯦꯟꯂꯤ ꯑꯣꯏꯔꯤꯕ ꯖꯣꯛꯁꯤꯗ ꯑꯦꯕ꯭ꯔꯤ ꯅꯨꯄꯤꯁꯤꯡꯅ ꯈꯪꯗꯕ ꯌꯥꯗ꯭ꯔꯕ ꯂꯤꯇꯔꯦꯁꯤ ꯑꯃ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0: ꯑꯣꯖꯥ ꯀꯔꯨꯅꯥꯗ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ꯛꯆꯒꯦ ꯑꯣꯖꯥ ꯀꯔꯨꯅꯥ ꯗꯤꯖꯤꯇꯦꯜ ꯂꯤꯇꯔꯦꯁꯤꯁꯦ ꯀꯔꯤꯒꯤꯗꯃꯛꯇ ꯅꯨꯄꯤꯁꯤꯡ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ꯃꯔꯨꯑꯣꯏꯔꯤꯕ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ꯗꯤꯖꯤꯇꯦꯜ ꯂꯤꯇꯔꯦ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 ꯅꯨꯄꯤꯁꯤꯡꯒꯤ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ꯔꯣꯜ ꯑꯃ ꯂꯥꯛꯏꯕꯁꯦ ꯃꯁꯤ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ꯊꯝꯕꯤꯌꯨ
2: ꯈꯨꯟꯅꯥꯏꯁꯤꯗ ꯇꯪꯈꯥꯏ ꯑꯃꯗꯤ ꯅꯨꯄꯤꯅꯤ ꯍꯥꯏꯅ ꯂꯧꯅꯔꯤꯕꯅꯤ ꯂꯧꯅꯔꯤꯕ ꯄꯥꯔꯠꯁꯤꯅ ꯃꯅꯤꯡꯗ ꯂꯩꯍꯧ ꯇꯥꯔꯒꯗꯤ ꯈꯨꯅꯤꯡꯃꯛꯁꯤ ꯁꯣꯁꯥꯏꯇꯤ ꯈꯨꯅꯥꯏꯁꯤ ꯆꯥꯎꯈꯠꯄ ꯉꯝꯃꯣꯏꯗꯣꯔꯤꯕꯅꯤ ꯑꯗꯨꯅ ꯗꯤꯖꯤꯇꯦꯜ ꯑꯦꯖ ꯍꯥꯏꯅ ꯂꯩꯈ꯭ꯔꯕꯅꯤꯅ ꯁꯤꯒꯤ ꯗꯤꯖꯤꯇꯦꯜꯒꯤ ꯄꯣꯠꯆꯩ ꯀꯃꯥꯏꯅ ꯌꯨꯁ ꯇꯧꯒꯅꯤ ꯑꯗꯨꯒ ꯀꯃꯥꯏꯅ ꯃꯥꯕꯨ ꯆꯥꯎꯈꯠꯍꯟꯒꯅꯤ ꯀꯔꯝꯃꯥꯏꯅ ꯌꯨꯁ ꯇꯧꯕꯗꯪ ꯅꯠꯇꯅ ꯀꯔꯝꯕ ꯁ꯭ꯇꯦꯟꯗꯔꯗ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ꯁꯤꯖꯤꯟꯅꯒꯅꯤ ꯁꯤ ꯈꯪꯗ꯭ꯔꯒꯗꯤ ꯅꯨꯄꯤꯁꯤꯡꯁꯤ ꯌꯥꯗꯕꯅꯤꯅ ꯗꯤꯖꯤꯇꯦꯜ ꯑꯦꯖꯁꯤꯗ ꯅꯨꯄꯤꯁꯤꯡꯁꯤꯒꯤ ꯔꯣꯜꯁꯦ ꯌꯥꯝꯅ ꯆꯥꯎꯏ ꯍꯥꯏꯅ ꯂꯧꯖꯩ
0: ꯑꯣꯖꯥ ꯂꯧꯔꯦꯝꯕꯝ ꯚꯤꯛꯇꯣꯔꯤꯌꯥꯗ ꯑꯃꯨꯛ ꯂꯥꯛꯆꯒꯦ ꯑꯣꯖꯥ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ꯗꯤꯖꯤꯇꯦꯜ ꯇꯦꯛꯅꯣꯂꯣꯖꯤ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ꯇꯨꯜꯁ ꯃꯌꯥꯝꯁꯨ ꯊꯣꯛꯂꯦ ꯇꯦꯛꯅꯣꯂꯣꯖꯤ ꯃꯌꯥꯝꯁꯨ ꯐꯪꯂꯦ ꯍꯧꯖꯤꯛꯀꯤ ꯈꯨꯟꯅꯥꯏꯁꯤꯗ ꯍꯥꯏꯔꯤꯕ ꯗꯤꯖꯤꯇꯦꯜ ꯇꯦꯛꯅꯣꯂꯣꯖꯤꯁꯤꯅ ꯅꯨꯄꯤ ꯑꯃꯒꯤ ꯄꯨꯟꯁꯤꯁꯦ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ꯑꯍꯣꯡꯕ ꯄꯨꯔꯛꯄ ꯌꯥꯏ ꯍꯥꯏꯕꯁꯦ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ꯖꯥꯅ ꯁꯝꯂꯞꯅ ꯊꯝꯕꯤꯌꯨ
1: ꯑꯩ ꯁꯤꯒꯤ ꯃꯇꯥꯡꯗ ꯀꯦꯁ ꯁ꯭ꯇꯗꯤ ꯈꯔꯁꯨ ꯊꯝꯖꯒꯦ ꯁꯝꯂꯞꯅ ꯍ�ꯖꯤꯛꯀꯥꯟꯁꯦ ꯋꯥꯔꯛ ꯐ꯭ꯔꯣꯝ ꯍꯣꯝꯕꯨ ꯍꯥꯏꯔꯁꯤ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ꯗ ꯃꯦꯅꯦꯖꯃꯦꯟꯠ ꯇꯝꯕ ꯁꯥꯇ꯭ꯔ ꯂꯥꯛꯄꯁꯤꯡꯁꯦ ꯊꯥꯏꯅꯗꯤ ꯂꯥꯏꯔꯤꯛ ꯇꯝꯅ ꯇꯝꯅ ꯏꯟꯀꯝ ꯖꯦꯅꯦꯔꯦꯠ ꯇꯧ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ꯋꯥꯔꯝꯃꯤ ꯑꯗꯣ ꯍꯧꯖꯤꯛꯇꯤ ꯊ꯭ꯔꯨ ꯗꯤꯖꯤꯇꯦꯜ ꯇ꯭ꯔꯥꯟꯁꯐꯣꯔꯃꯦꯁꯟ ꯑꯣꯔ ꯗꯤꯖꯤꯇꯦꯜ ꯑꯦꯖꯁꯤꯗꯒꯤ ꯂꯥꯏꯔꯤꯛꯁꯨ ꯇꯝꯕ ꯄꯩꯁꯥꯁꯨ ꯇꯥꯟꯕ ꯑꯗꯒꯤ ꯁ꯭ꯀꯤꯜ ꯑꯞꯒ꯭ꯔꯦꯗꯦꯁꯟꯁꯨ ꯗꯤꯖꯤꯇꯦꯜ ꯄ꯭ꯂꯦꯠꯐꯣꯔꯝꯒꯤ ꯈꯨꯠꯊꯥꯡꯗꯒꯤ ꯃꯌꯥꯝꯁꯤ ꯂꯣꯏꯅꯃꯛ ꯉꯝꯃꯦ ꯁꯝꯂꯞ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ꯉꯥꯡꯁꯤꯡ ꯑꯁꯤ ꯃꯥꯔꯀꯦꯇꯤꯡꯒꯤ ꯈꯨꯠꯊꯥꯡꯗ ꯑꯩꯅ ꯈꯔ ꯄꯟꯖꯒꯦ ꯗ꯭ꯔꯣꯞ ꯁꯤꯞꯄꯤꯡꯕꯨ ꯍꯥꯏꯕꯤꯔꯤꯕ ꯑꯗꯒꯤ ꯑꯦꯐꯤꯂꯤꯌꯦꯠ ꯃꯥꯔꯀꯦꯇꯤꯡ ꯗ ꯏꯟꯐ꯭ꯂꯨꯋꯦꯟꯁꯔ ꯀꯣꯂꯥꯕꯣꯔꯦꯁꯟ ꯗꯤꯖꯤꯇꯦꯜ ꯑꯕꯇꯥꯔ ꯀꯥꯏꯅ ꯍꯥꯏꯔꯤꯕ ꯑꯁꯤ ꯑꯩꯈꯣꯏꯒꯤ ꯗꯤꯐ꯭ꯔꯦꯟꯠ ꯐꯣꯔꯝꯁ ꯑꯣꯐ ꯏꯟꯀꯝ ꯖꯦꯅꯦꯔꯦꯁꯟ ꯍꯥꯏꯇꯥꯔꯦꯀꯣ ꯗꯤꯖꯤꯇꯦꯜꯒꯤ ꯈꯨꯠꯊꯥꯡꯗ ꯇꯧꯕ ꯌꯥꯕ ꯏꯁꯝ ꯁꯝꯅ ꯄꯟꯖꯔꯕꯗ ꯊꯥꯏꯅꯗꯤ ꯇ꯭ꯔꯦꯗꯤꯁꯅꯦꯜꯂꯤ ꯅꯨꯄꯤꯁꯤꯡꯒꯤ ꯕꯦꯁꯤꯛ ꯔꯣꯜ ꯑꯁꯤ ꯀꯤꯌꯔ ꯒꯤꯚꯔ ꯗꯦꯟ ꯌꯨꯝꯒꯤ ꯕꯦꯁꯤꯛ ꯔꯣꯜꯁ ꯊꯕꯛ ꯏꯟꯈꯥꯡ ꯁꯨꯕ ꯁꯤꯗ ꯑꯌꯥꯝꯕꯅ ꯀꯟꯐꯥꯏꯟ ꯇꯧꯔꯒ ꯂꯩꯔꯝꯃꯤ ꯑꯗꯨꯗ ꯏꯟꯀꯝ ꯖꯦꯅꯦꯔꯦꯁꯟ ꯇꯧꯒꯦꯅ ꯑꯣꯔ ꯃꯁꯥꯅ ꯄꯨꯊꯣꯛꯄ ꯉꯝꯕ ꯈꯔ ꯁꯪ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ꯐꯤ ꯁꯥꯕꯕꯨ ꯑꯣꯏꯔꯣ ꯗꯦꯟ ꯑꯆꯥꯄꯣꯠ ꯁꯥꯕꯕꯨ ꯑꯣꯏꯔꯣ ꯁꯨꯝꯕꯁꯤꯡꯁꯤ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ꯔꯀꯦꯠ ꯄ꯭ꯂꯦꯁꯦꯁꯁꯦ ꯂꯩꯇꯕ ꯑꯣꯔ ꯅꯠꯇ꯭ꯔꯒ ꯃꯥꯁꯦ ꯐꯤꯖꯤꯀꯦꯜꯂꯤ ꯄ꯭ꯔꯤꯖꯦꯟꯠ ꯑꯣꯏꯗꯕ ꯌꯥꯗꯕꯀꯣ ꯑꯗꯒꯤ ꯁꯝꯇꯥꯏꯝꯁ ꯑꯩꯈꯣꯏꯒꯤ ꯅꯨꯄꯤ ꯍꯥꯏꯕꯁꯦ ꯃꯥꯒꯤ ꯐꯤꯛꯁ ꯇꯥꯏꯃꯤꯡ ꯑꯃ ꯂꯩ ꯆꯠꯄ ꯊꯣꯛꯄ ꯁꯣꯁꯦꯜꯂꯤ
0: ꯑꯀꯛꯅꯕ ꯃꯇꯝ ꯑꯃ ꯂꯩꯕꯁꯦ
1: ꯑꯀꯛꯅꯕ ꯃꯇꯝ ꯑꯃ ꯂꯩꯕꯁꯦ ꯐꯤꯖꯤꯀꯦꯜꯂꯤ ꯄ꯭ꯔꯤꯖꯦꯟꯠ ꯑꯣꯏꯗꯕ ꯌꯥꯗꯕ ꯃꯔꯝꯁꯦ ꯑꯣꯏꯔꯛꯄꯗꯒꯤ ꯅꯨꯄꯤꯁꯤꯡꯁꯤ ꯃꯥꯒꯤ ꯁ꯭ꯀꯤꯜ ꯑꯞꯒ꯭ꯔꯦꯗꯦꯁꯟ ꯑꯣꯔ ꯑꯦꯅꯤ ꯁꯣꯔꯠ ꯑꯣꯐ ꯏꯗꯨꯀꯦꯁꯟꯁꯤ ꯃꯥꯒꯤ ꯑꯞꯁ꯭ꯀꯤꯂꯤꯡꯁꯦ ꯎꯄꯥꯏ ꯂꯩꯔꯛꯇꯕ ꯍꯥꯏꯇꯥꯔꯦ ꯕꯠ ꯊ꯭ꯔꯨ ꯗꯤꯖꯤꯇꯦꯜ ꯇ꯭ꯔꯥꯟꯁꯐꯣꯔꯃꯦꯁꯟꯁꯦ ꯂꯥꯛꯄꯗꯒꯤꯗꯤ ꯌꯨꯝꯒꯤ ꯀꯨꯞꯅꯣꯝꯁꯨ ꯑꯗꯨꯝ ꯁꯨꯕ ꯂꯥꯏꯔꯤꯛꯁꯨ ꯑꯗꯨꯝ ꯇꯝꯕ ꯃꯥꯅ ꯁꯪꯕ ꯃꯇꯝꯗꯨꯗ ꯁ꯭ꯀꯤꯜꯁꯦ ꯑꯃꯨꯛ ꯇꯥꯟꯕ ꯑꯗꯒꯤ ꯁ꯭ꯀꯤꯜ ꯇꯥꯟꯕ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ꯄꯩꯁꯥꯁꯦ ꯇꯥꯟꯕ ꯑꯁꯦ ꯌꯥꯏ ꯀꯃꯥꯏꯅ ꯌꯥꯒꯦ ꯍꯥꯏꯔꯒ ꯏꯁꯝ ꯁꯝꯅ ꯁꯥꯇ꯭ꯔ ꯑꯣꯔ ꯁꯥꯇ꯭ꯔꯤ ꯑꯃꯅ ꯃꯥꯅ ꯂꯩꯖꯔꯤꯕ ꯁ꯭ꯀꯤꯜꯁꯦ ꯗꯤꯖꯤꯇꯦꯜ ꯄ꯭ꯂꯦꯠꯐꯣꯔꯝꯒꯤ ꯊ꯭ꯔꯨꯗ ꯑꯦꯗꯚꯔꯇꯤꯁꯃꯦꯟꯠꯁꯦ ꯄꯤꯔ ꯃꯥꯅ ꯇ꯭ꯌꯨꯁꯟ ꯄꯤꯕꯤꯕ ꯃꯥꯅ ꯂꯩꯔꯤꯕ ꯁ꯭ꯀꯤꯜꯁꯤꯡꯁꯦ ꯑꯦꯗꯚꯔꯇꯤꯁꯃꯦꯟꯠ ꯇꯧꯕꯤꯕ ꯗꯦꯟ ꯑꯃꯅ ꯕꯤꯖꯤꯅꯦꯁ ꯑꯣꯔ ꯏꯟꯀꯝ ꯇꯔꯃꯤꯅꯣꯂꯣꯖꯤꯗ ꯄꯜꯂꯛꯄꯗ ꯗ꯭ꯔꯣꯞ ꯁꯤꯞꯄꯤꯡ ꯀꯥꯏꯅꯒ ꯍꯥꯏꯔꯤꯕꯁꯤꯡ ꯑꯁꯤ ꯕꯤꯖꯤꯅꯦꯁ ꯍꯦꯛ ꯄ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ꯜꯋꯦꯁ ꯃꯌꯥꯝꯁꯤ ꯌꯥꯝꯅ ꯆꯥꯎꯕ ꯄꯩꯁꯥ ꯑꯣꯏꯅ ꯈꯜꯂꯤ ꯕꯠ ꯗꯤꯖꯤꯇꯦꯜ ꯇ꯭ꯔꯥꯟꯁꯐꯣꯔꯃꯦꯁꯟꯁꯦ ꯂꯥꯛꯄꯗꯒꯤꯗꯤ ꯕꯤꯖꯤꯅꯦꯁ ꯇꯧꯕ ꯍꯥꯏꯕꯁꯦ ꯄꯩꯁꯥꯁꯤ ꯀꯦꯄꯤꯇꯦꯜ ꯌꯥꯝꯅ ꯆꯪꯗꯕꯤꯗ ꯂꯨꯄꯥ 1,000 ꯈꯛꯇꯕꯨ ꯂꯩꯔꯁꯨ 1,500 ꯈꯛꯇꯕꯨ ꯂꯩꯔꯁꯨ ꯁꯤꯅ ꯕꯤꯖꯤꯅꯦꯁ ꯇꯧꯕ ꯌꯥꯕꯒꯤ ꯄ꯭ꯂꯦꯠꯐꯣꯔꯝ ꯑꯃ ꯄꯤꯕꯤ ꯊꯥꯏꯅꯗꯤ ꯄꯣꯠ ꯑꯃ ꯌꯣ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ꯄ꯭ꯔꯣꯁꯦꯁꯤꯡ ꯏꯟꯄꯨꯠ ꯑꯥꯎꯠꯄꯨꯠꯁꯦ ꯆꯪ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ꯔꯣꯁꯦꯁꯤꯡꯁꯦ ꯇꯧ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ꯒꯤ ꯃꯦꯁꯤꯅꯔꯤ ꯑꯗꯒꯤ ꯑꯗꯨꯒꯤ ꯆꯪꯕ ꯃꯆꯥꯛꯁꯤꯡ ꯃꯌꯥꯝꯁꯦ ꯂꯩꯇꯕ ꯌꯥꯗꯦ ꯑꯗꯒꯤ ꯑꯃꯨꯛ ꯑꯗꯨ ꯁꯤꯖꯤꯟꯅꯔꯕ ꯍꯩꯕ ꯃꯤ ꯑꯃꯨꯛꯁꯨ ꯂꯩꯇꯕ ꯌꯥꯗꯦ ꯄꯣꯠꯁꯦ ꯄꯨꯊꯣꯛꯑꯕ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ꯁꯤꯒꯤ ꯄꯣꯠꯁꯤꯅ ꯏꯟꯚꯦꯟꯇꯔꯤ ꯑꯩꯈꯣꯏꯗ ꯄꯣꯠꯁꯦ ꯁ꯭ꯇꯣꯔ ꯇꯧꯔꯒ ꯂꯩꯇ꯭ꯔꯦ, ꯌꯣꯟꯒꯗꯕ ꯄꯣꯠꯇꯨ ꯄꯩꯁꯥꯁꯨ ꯌꯥꯝꯅ ꯆꯪꯗ꯭ꯔꯦ, ꯃꯦꯗꯤꯌꯦꯇꯔ ꯑꯣꯏꯅ ꯑꯩꯈꯣꯏꯗ ꯀꯃꯤꯁꯟ ꯂꯥꯛꯄ.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ꯐꯤꯂꯤꯌꯦꯠ ꯃꯥꯔꯀꯦꯇꯤꯡ. ꯑꯐꯤꯂꯤꯌꯦꯠ ꯃꯥꯔꯀꯦꯇꯤ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ꯅꯤꯕꯗꯤ ꯃꯤ ꯈꯨꯗꯤꯡꯃꯛꯅ,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ꯅꯨꯄꯤ ꯈꯨꯗꯤꯡꯃꯛꯅ, ꯏꯚꯟ ꯑꯉꯥꯡ ꯐꯥꯎꯕꯅ ꯇꯧꯕ ꯌꯥꯏ. ꯃꯥꯅ ꯄꯥꯝꯖꯔꯤꯕ ꯄꯣꯠ ꯑꯣꯔ ꯃꯥꯅ ꯏꯟꯇ꯭ꯔꯦꯁ ꯂꯩꯖꯔꯤꯕ ꯑꯦꯔꯤꯌꯥ, ꯑꯦꯅꯤꯊꯤꯡ, 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ꯅ ꯑꯐꯕ ꯐꯠꯇꯕ, ꯑꯗꯒꯤ ꯄꯣꯠꯁꯤ ꯀꯅꯥꯅ ꯁꯤꯖꯤꯟꯅꯔꯒ ꯐꯅꯤ, ꯆꯥꯟꯅꯕ ꯆꯥꯟꯅꯗꯕ ꯃꯌꯥꯝ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ꯏꯕꯤꯔꯒ,
0: ꯑꯍꯣꯏ,
1: ꯄꯣꯠꯁꯤꯒꯤ ꯂꯩꯕꯒꯤ ꯂꯤꯡꯛꯁꯤ ꯃꯥꯅ ꯍꯧꯖꯤꯛꯀꯤ ꯏꯒꯗꯧꯔꯤꯕ ꯕ꯭ꯂꯣꯛ ꯑꯣꯏꯒꯦꯔꯥ, ꯗꯤꯖꯤꯇꯦꯜ ꯄ꯭ꯂꯦꯠꯐꯣꯔꯝ ꯑꯣꯏꯒꯦꯔꯥ, ꯌꯨꯇ꯭ꯌꯨꯕ ꯑꯣꯏꯒꯦꯔꯥ, ꯁꯤꯒꯤ ꯂꯤꯡꯛꯁꯤ ꯃꯈꯥꯁꯤꯗ ꯄꯤꯕꯤꯔꯀꯥꯟꯗ ꯑꯗꯨꯒꯤ ꯂꯤꯡꯛꯁꯤꯗꯒꯤ ꯀ꯭ꯂꯤꯛ ꯇꯧꯔꯀꯥꯟꯗ ꯄꯣꯠ ꯂꯩꯕ ꯃꯤꯁꯤꯡꯁꯤꯅ ꯃꯉꯣꯟꯗ ꯀꯃꯤꯁꯟ ꯂꯥꯛꯄ.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ꯚꯦꯔꯤꯌꯁ ꯗꯤꯖꯤꯇꯦꯜ ꯄ꯭ꯂꯦꯠꯐꯣꯔꯝꯒꯤ ꯊ꯭ꯔꯨꯗꯒꯤ ꯄꯩꯁꯥ ꯏꯆꯪ ꯆꯪꯗꯅ ꯍꯧꯕ ꯌꯥꯏ. ꯗꯦꯟ ꯍꯧꯖꯤꯛꯀꯥꯟꯁꯦ ꯑꯩꯈꯣꯏꯒꯤ ꯑꯉꯥꯡ 30-40% ꯑꯦꯟꯔꯣꯜ ꯇꯧꯔꯛꯄꯁꯤꯡꯁꯤ ꯑꯌꯥꯝꯕꯅ ꯃꯦꯅꯦꯖꯃꯦꯟꯠ ꯗꯤꯒ꯭ꯔꯤꯁꯀꯨꯝꯕꯗꯗꯤ ꯇ꯭ꯌꯨꯁꯟ ꯐꯤꯒꯨꯝꯕꯁꯦ ꯄꯦꯔꯦꯟꯁꯇꯒꯤ ꯄꯩꯁꯥꯁꯦ ꯍꯥꯏꯗꯤ ꯊ꯭ꯔꯨ ꯗꯤꯖꯤꯇꯦꯜ ꯄ꯭ꯂꯦꯠꯐꯣꯔꯝꯗꯒꯤ ꯃꯣꯏꯅ ꯇꯥꯟꯖꯕ. ꯅꯨꯄꯤꯁꯤꯡꯅ ꯀꯣꯁꯃꯦꯇꯤꯛꯁ, ꯑꯗꯒꯤ ꯄꯣꯠ ꯌꯣꯟꯕ, ꯑꯗꯒꯤ ꯄꯔꯐ꯭ꯌꯨꯃꯔꯤ, ꯗꯦꯟ ꯒ꯭ꯔꯥꯐꯤꯛꯁ ꯗꯤꯖꯥꯏꯅꯤꯡ, ꯁꯤꯒꯨꯝꯕꯗꯒꯤ ꯃꯁꯥꯒꯤ ꯏꯟꯀꯝꯁꯦ ꯖꯦꯅꯦꯔꯦꯠ ꯇꯧꯏ. ꯑꯗꯒꯤ ꯑꯃꯨꯛꯀ ꯃꯥꯔꯀꯦꯇꯤꯡ ꯄ꯭ꯂꯦꯁꯦꯁ ꯍꯥꯏ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ꯄꯣꯠ ꯌꯣ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ꯅꯨꯄꯤꯁꯦ ꯑꯦꯟ ꯌꯨꯖꯔ ꯑꯣꯏꯌꯦꯅ ꯍꯥꯏ. ꯑꯦꯟ ꯌꯨꯖꯔꯁꯦ ꯀꯔꯤꯅꯣꯅ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ꯄꯨꯊꯣꯛꯆꯔꯤꯕ ꯄꯣꯠꯁꯦ ꯐꯤꯖꯤꯀꯦꯂꯤ ꯄ꯭ꯔꯦꯖꯦꯟꯠ ꯑꯣꯏꯗꯕ ꯌꯥꯗꯕꯒꯤ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ꯂꯣꯀꯦꯜꯗ ꯂꯩꯕ ꯃꯤ ꯈꯛꯇꯪꯗ ꯌꯣꯟ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ꯒꯗꯧꯔꯤꯕ ꯃꯤꯁꯦ ꯀꯅꯥ ꯀꯅꯥꯅꯣꯁꯦ ꯑꯥꯏꯗꯦꯟꯇꯤꯐꯥꯏ ꯇꯧꯕ ꯉꯝꯗꯕꯗꯒꯤ ꯌꯣꯟꯐꯝꯁꯦ ꯈꯪꯗꯕꯗꯒꯤ ꯏꯁꯥꯅ ꯑꯗꯨꯝ ꯁꯤꯖꯤꯟꯅꯕ ꯈꯛꯇ ꯄꯨꯊꯣꯛꯆꯕ ꯁꯨꯝꯕꯁꯨ ꯌꯥꯝꯅ ꯑꯣꯏ. ꯑꯗꯨꯅ ꯗꯤꯖꯤꯇꯦꯜ ꯄ꯭ꯂꯦꯠꯐꯣꯔꯝꯒꯤ ꯊ꯭ꯔꯨꯗꯗꯤ ꯃꯥꯒꯤ ꯄꯣꯠꯁꯤ ꯌꯥꯝꯒꯦꯔꯥ ꯌꯥꯝꯃꯣꯏꯒꯦꯔꯥ, ꯇꯦꯁꯇꯤꯡ ꯐꯦꯁꯄꯨ ꯑꯣꯏꯔꯁꯨ ꯃꯥꯅ ꯗꯤꯖꯤꯇꯦꯜ ꯄ꯭ꯂꯦꯠꯐꯣꯔꯝꯁꯦ ꯁꯤꯖꯤꯟꯅꯔꯀꯥꯟꯗ ꯃꯥꯅ ꯁꯥꯖꯕ ꯄꯣꯠ, ꯁꯦꯝꯖꯕ ꯊꯣꯡꯖꯕꯕꯨ ꯑꯣꯏꯔꯣ, ꯑꯦꯅꯤꯊꯤꯡ ꯗꯤꯖꯤꯇꯦꯜ ꯄ꯭ꯂꯦꯠꯐꯣꯔꯝꯗ ꯌꯣꯟꯕ ꯌꯥꯏ. ꯑꯗꯨꯅ ꯍꯥꯟꯅꯗꯤ ꯑꯩꯈꯣꯏꯅ ꯄꯣꯠ ꯌꯣꯟꯕ ꯃꯥꯔꯀꯦꯠ ꯄ꯭ꯂꯦꯁꯦꯁ ꯊꯤꯕ ꯍꯥꯏꯕꯁꯤꯗ ꯒ꯭ꯂꯣꯕꯜꯂꯤ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ꯏꯃꯦꯖꯤꯟꯕꯨꯛ ꯇꯧꯕ ꯉꯝꯗꯦꯕ. ꯑꯩꯈꯣꯏꯅ ꯈꯜꯂꯤꯁꯦ ꯖꯁ ꯂꯣꯀꯦꯂꯥꯏꯁ ꯄ꯭ꯂꯦꯁ, ꯑꯗꯨꯒ ꯄꯩꯁꯥꯁꯨ ꯑꯦꯗꯚꯔꯇꯤꯁꯃꯦꯟꯒꯤ ꯀꯩ ꯀꯩꯒꯤ ꯃꯌꯥꯝ ꯈꯨꯠꯊꯥꯡꯗ ꯆꯪꯉꯛꯄꯅꯤꯅ ꯑꯩꯈꯣꯏ ꯒ꯭ꯂꯣꯕꯦꯜ ꯄ꯭ꯔꯦꯖꯦꯟꯁꯁꯦ ꯂꯩꯕ ꯉꯝꯗꯕꯗꯣ. ꯕꯠ ꯗꯤꯖꯤꯇꯦꯜ ꯄ꯭ꯔꯦꯖꯦꯟꯁꯁꯦ ꯂꯥꯛꯄꯗꯒꯤꯗꯤ ꯅꯨꯄꯤꯁꯤꯡꯅ ꯉꯁꯥꯏꯒꯤ ꯁꯣꯁꯥꯏꯇꯤꯗ ꯂꯩꯕ ꯁ꯭ꯇꯤꯒꯃꯥꯇꯥꯏꯁ ꯇꯧꯔꯝ ꯍꯥꯏꯖꯇꯥꯔꯦꯀꯣ, ꯁꯦ ꯗꯤꯖꯤꯇꯦꯜ ꯄ꯭ꯔꯦꯖꯦꯟꯁꯇꯗꯒꯤꯗꯤ ꯂꯣꯏꯅꯃꯛ ꯀꯣꯛꯑꯦꯕ. ꯑꯗꯨꯅ ꯅꯨꯄꯤꯁꯤꯡ ꯑꯁꯤ ꯗꯤꯖꯤꯇꯦꯜ ꯄ꯭ꯔꯦꯖꯦꯟꯁ ꯂꯩꯔꯛꯄꯗꯒꯤ ꯂꯤꯗꯔ ꯑꯣꯏꯕ ꯉꯝꯃꯦ, ꯁꯤꯏꯑꯣ ꯑꯣꯏꯕ ꯉꯝꯃꯛꯑꯦ, ꯃꯥꯒꯤ ꯏꯟꯀꯝ ꯖꯦꯅꯦꯔꯦꯁꯟ ꯃꯥꯒꯤ ꯃꯈꯨꯠꯇ ꯑꯦꯅꯤ ꯇꯥꯏꯝ ꯃꯥꯅ ꯇꯧꯅꯤꯡꯕ ꯃꯇꯝꯗ ꯃꯥꯒꯤ ꯁ꯭ꯀꯤꯜꯁ, ꯇꯥꯏꯝ, ꯑꯗꯒꯤ ꯕꯦꯁꯤꯛ ꯗ꯭ꯌꯨꯇꯤꯁꯦ ꯀꯝꯄ꯭ꯔꯣꯃꯥꯏꯁ ꯇꯧꯗꯕꯤꯗ ꯗꯤꯖꯤꯇꯦꯜ ꯄ꯭ꯂꯦꯠꯐꯣꯔꯝ ꯑꯃ ꯄꯤꯕꯤꯔꯦ.
0: ꯃꯊꯪꯗ ꯑꯣꯖꯥ ꯀꯔꯨꯅ ꯑꯗꯨꯝ ꯂꯥꯛꯆꯒꯦ. ꯑꯣꯖꯥꯅ ꯑꯩꯈꯣꯏꯒꯤ ꯇꯦꯛꯅꯤꯀꯦꯜ ꯂꯥꯏꯟꯗ ꯂꯩꯕꯤꯕꯅꯤꯅ ꯇꯦꯛꯅꯣꯂꯣꯖꯤ ꯁꯦꯛꯇꯔꯁꯦ ꯃꯁꯤꯗꯁꯨ ꯅꯨꯄꯤꯁꯤꯡꯁꯦ ꯄꯥꯔꯇꯤꯁꯤꯄꯦꯁꯟ ꯍꯥꯏꯗꯤ ꯃꯁꯤ ꯁꯔꯨꯛ ꯌꯥꯍꯟ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ꯗ ꯀꯌꯥꯝ ꯆꯥꯎꯅ ꯑꯍꯣꯡꯕ ꯄꯨꯔꯛꯀꯅꯤ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ꯖꯥꯅ ꯊꯝꯕꯤꯌꯨ.
2: ꯉꯁꯥꯏ ꯍꯥꯏꯖꯈꯤꯕꯗꯨꯅꯤꯅ ꯇꯪꯈꯥꯏ ꯑꯃꯗꯤ ꯅꯨꯄꯤ ꯑꯣꯏꯔꯤꯕꯅꯤꯅ ꯈꯨꯟꯅꯥꯏꯁꯦ ꯆꯥꯎꯈꯠꯀꯦ ꯍꯥꯏꯔꯒꯗꯤ ꯅꯨꯄꯤꯒꯤ ꯔꯣꯜ ꯌꯥꯝꯅ ꯆꯥꯎꯏ. ꯑꯗꯨꯅ ꯅꯨꯄꯤꯁꯤꯡꯁꯤꯅ ꯁꯤꯒꯨꯝꯕ ꯇꯦꯛꯅꯤꯀꯦꯜ ꯂꯥꯏꯟꯁꯤꯗꯗꯤ ꯄꯥꯛꯅ ꯆꯪꯅꯗꯦ. ꯃꯥꯁꯦ ꯀꯔꯤ ꯇꯝꯃꯤꯕꯨ ꯍꯥꯏ ꯇꯥꯔꯒꯁꯨ ꯃꯥꯗꯤ ꯖꯦꯅꯔꯦꯜ ꯂꯥꯏꯟ ꯇꯝꯃꯤ, ꯁꯤꯒꯨꯝꯕꯁꯤꯅ ꯑꯌꯥꯝꯕ ꯍꯥꯏꯅꯩꯌꯦꯕꯀꯣ ꯅꯨꯄꯤꯁꯤꯡꯁꯦ. ꯀꯩꯒꯤꯅꯣ ꯍꯥꯏ ꯇꯥꯔꯒꯗꯤ ꯉꯁꯥꯏ ꯃꯦꯝꯅ ꯄꯟꯕꯤꯈꯤꯕ ꯁ꯭ꯇꯤꯛꯃꯥ ꯑꯃ ꯂꯩꯕꯁꯦꯀꯣ, ꯀꯩꯗꯧ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ꯃꯥꯗꯤ ꯌꯥꯝꯅ ꯀꯣꯛ ꯊꯥꯗꯗꯕ ꯌꯥꯕ ꯄꯣꯠ ꯑꯣꯏꯗꯦ. ꯑꯗꯨꯗꯨꯅ ꯀꯣꯛ ꯊꯥꯗꯕ ꯍꯥꯏꯁꯤꯗꯕꯨ ꯃꯇꯝ ꯆꯪꯉꯛꯀꯅꯤ, ꯑꯦꯐꯔꯠ ꯆꯪꯉꯛꯀꯅꯤ, ꯐꯤꯖꯤꯀꯦꯜ ꯄ꯭ꯔꯦꯖꯦꯟꯁ ꯂꯩꯇꯕ ꯌꯥꯗꯕ,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ꯅ ꯀꯩꯗꯧ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ꯈꯔ ꯁꯣꯁꯤꯌꯦꯜ ꯄꯥꯔꯇꯤꯁꯤꯄꯦꯁꯟꯁꯦ ꯅꯨꯄꯤꯁꯦ ꯃꯅꯤꯡꯗ ꯂꯩꯍꯧꯋꯦꯕ. ꯃꯅꯤꯡꯗ ꯂꯩꯍꯧꯔꯕꯅꯤꯅ ꯑꯃꯨꯛ ꯀꯩꯗꯧ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ꯐꯅ ꯌꯥꯝꯅ ꯍꯩꯕ ꯑꯣꯏ ꯇꯥꯔꯒꯁꯨ, ꯌꯥꯝꯅ ꯁꯤꯝꯄꯜ ꯑꯣꯏꯅ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ꯃ ꯄꯤꯖꯕ ꯃꯇꯝꯗ, ꯀꯣꯗꯤꯡꯒ ꯍꯥꯏꯕꯁꯦ ꯅꯨꯄꯥꯅꯗ ꯇꯧꯔꯀꯥꯟꯗ, ꯑꯗꯒꯤ ꯑꯩꯅ ꯍꯧꯖꯤꯛ ꯂꯩꯖꯔꯤꯕ ꯄꯣꯁꯁꯦ ꯇꯦꯛꯅꯤꯀꯦꯜ ꯑꯣꯐꯤꯁꯔ ꯑꯣꯏꯅ ꯂꯩꯕ ꯍꯥꯏꯁꯦ, ꯃꯣꯏꯁꯦ ꯁꯨꯃꯥꯏꯅ ꯆ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ꯅꯦꯠꯋꯥꯔꯀꯤꯡ ꯇꯧꯕ ꯃꯇꯝꯗ ꯏꯟꯇꯔꯅꯦꯠ ꯈꯤꯇꯪ ꯇꯠꯂꯦ ꯍꯥꯏꯔꯁꯨ ꯑꯩꯈꯣꯏꯅ ꯆꯠꯄꯁꯦ ꯃꯥꯅ ꯀꯃꯥꯏꯅ ꯋꯥꯌꯔ ꯁꯝꯕ ꯆꯠꯂꯨꯅꯤ, ꯁꯤꯒꯨꯝꯕꯁꯦ ꯂꯥꯛꯑꯦꯕꯀꯣ. ꯁꯤꯒꯨꯝꯕ ꯂꯥꯛꯄ ꯄꯣꯠꯁꯤꯗ ꯀꯩꯗꯧꯔꯛꯀꯦ ꯍꯥꯏ ꯇꯥꯔꯒꯗꯤ, ꯗꯤꯖꯤꯇꯦꯜꯒꯤ ꯑꯥꯏꯗꯤꯌꯥ ꯐꯖꯅ ꯂꯩ ꯇꯥꯔꯒꯗꯤ ꯁꯤꯒꯨꯝꯕꯁꯦ ꯀꯃꯥꯏꯅ ꯔꯤꯃꯣꯠꯂꯤ ꯇꯧꯕ ꯌꯥꯏ ꯍꯥꯏꯕꯒꯤ ꯔꯤꯁꯔꯁ ꯑꯦꯟ ꯗꯦꯕꯂꯞꯃꯦꯟꯗ ꯍꯦꯟꯅ ꯆꯪꯁꯤꯜꯂꯨꯔꯒꯗꯤ ꯄꯣꯠ ꯈꯨꯗꯤꯡꯃꯛꯁꯦ ꯄꯨꯔꯥ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ꯍꯦꯛꯇ ꯐꯤꯜꯗꯨꯗ ꯗꯥꯏꯔꯦꯛ ꯆꯪꯗ꯭ꯔꯤꯉꯩꯗ ꯇꯠꯄ ꯑꯣꯏ ꯇꯥꯔꯒꯁꯨ ꯀꯗꯥꯏꯗ ꯇꯠꯂꯤꯅꯣ, ꯁꯤꯒꯨꯝꯕꯁꯦ ꯈꯪꯗꯣꯛꯇꯥꯔꯒꯗꯤ ꯑꯦꯖꯨꯀꯦꯁꯟ ꯑꯁꯤ ꯌꯥꯝꯅ ꯗꯔꯀꯥꯔ ꯑꯣꯏꯌꯦꯕ. ꯁꯤꯒꯤ ꯗꯤꯖꯤꯇꯦꯜ ꯑꯦꯖꯨꯀꯦꯁꯟꯁꯤ ꯂꯩ ꯇꯥꯔꯒꯗꯤ ꯅꯨꯄꯤꯁꯤꯡꯒꯤ ꯉꯁꯥꯏꯒꯤ ꯃꯣꯏꯒꯤ ꯀꯣꯟꯁꯇ꯭ꯔꯦꯟ ꯃꯌꯥꯝ ꯂꯩꯗꯅ ꯃꯅꯤꯡꯗ ꯂꯩꯍꯧꯕ ꯄꯣꯠꯇꯣ, ꯂꯩꯍꯧꯕ ꯄꯣꯠꯇꯣ ꯃꯌꯥꯝ ꯑꯃ ꯃꯃꯥꯡꯗ ꯄꯨꯈꯠꯂꯛꯄ ꯉꯝꯃꯦꯕ. ꯁꯤꯒꯤ ꯁꯣꯁꯦꯜ ꯄꯥꯔꯇꯤꯁꯤꯄꯦꯁꯟ ꯍꯥꯏꯕ ꯄꯣꯠꯁꯤꯗꯅꯦꯕ ꯅꯨꯄꯤꯁꯤꯡꯒꯤ ꯔꯣꯜꯁꯦ ꯌꯥꯝꯅ ꯗꯤꯖꯤꯇꯦꯜ ꯑꯦꯖꯨꯀꯦꯁꯟ, ꯗꯤꯖꯤꯇꯦꯜ ꯂꯤꯇꯔꯦꯁꯤꯁꯤꯅ ꯌꯥꯝꯅ ꯃꯃꯥꯡꯗ ꯄꯨꯈꯠꯄ ꯉꯝꯃꯛꯏꯕꯁꯦ.
0: ꯑꯗꯨꯒ ꯃꯊꯪꯗ ꯑꯣꯖꯥ ꯚꯤꯛꯇꯣꯔꯤꯌꯥ ꯑꯗꯨꯝ ꯂꯥꯛꯆꯒꯦ. ꯑꯣꯖꯥ,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 ꯑꯩꯈꯣꯏꯒꯤ ꯁꯣꯁꯦꯜ ꯃꯦꯗꯤꯌꯥ, ꯗꯤꯖꯤꯇꯦꯜ ꯄ꯭ꯂꯦꯠꯐꯣꯔꯝ ꯃꯌꯥꯝ ꯑꯃ ꯂꯩꯈ꯭ꯔꯦ,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ꯔꯤꯕ ꯗꯤꯖꯤꯇꯦꯜ ꯂꯤꯇꯔꯦꯁꯤꯁꯦ ꯃꯄꯨꯡ ꯐꯥꯅ ꯂꯩꯇ꯭ꯔꯒꯗꯤ ꯃꯈꯣꯏꯁꯤꯡ ꯁꯤ ꯆꯥꯎꯈꯠ ꯂꯝꯕꯤꯗ ꯊꯤꯟꯊꯅꯕꯒꯤ ꯃꯔꯝ ꯑꯃ ꯑꯣꯏꯍꯜꯂꯤꯕꯅꯦ ꯑꯗꯨꯅ ꯈꯨꯟꯅꯥꯏ ꯑꯃ ꯆꯥꯎꯈꯠꯄ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ꯑꯔꯕꯥꯟ ꯔꯨꯔꯦꯜ ꯍꯥꯏꯕꯁꯦ ꯂꯩꯇꯅ ꯍꯥꯏꯕꯗꯤ ꯂꯣꯏꯁꯤꯜ ꯂꯣꯌꯥꯒꯤ ꯂꯝꯗ ꯂꯩꯔꯤꯕ ꯅꯨꯄꯤꯁꯤꯡꯗꯨꯁꯨ ꯆꯥꯎꯈꯠꯄ ꯄꯨꯔꯛꯄ ꯂꯥꯛꯄ ꯇꯥꯕꯅꯤ ꯑꯗꯨꯒ ꯁꯍꯔ ꯃꯌꯣꯜꯗ ꯍꯥꯏꯕ ꯇꯥꯔꯦ ꯃꯁꯤ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ꯁꯨ ꯂꯣꯏꯅꯃꯛ ꯃꯁꯤꯒꯤ ꯗꯤꯖꯤꯇꯦꯜ ꯂꯤꯇꯔꯦꯁꯤꯁꯦ ꯃꯄꯨꯡ ꯐꯥꯔꯀꯥꯟꯗ ꯈꯨꯟꯅꯥꯏ ꯑꯃ ꯃꯄꯨꯡ ꯐꯥꯔꯛꯀꯗꯣꯔꯤꯕꯅꯦꯕ ꯑꯗꯨꯅ ꯍꯥꯏꯔꯤꯕ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ꯑꯃꯁꯨꯡ ꯗꯤꯖꯤꯇꯦꯜ ꯄ꯭ꯂꯦꯠꯐꯣꯔꯝꯁꯤꯅ ꯅꯨꯄꯤ ꯑꯃꯁꯤ ꯀꯌꯥꯝ ꯌꯥꯝꯅ ꯃꯇꯤꯛ ꯃꯊꯧꯅꯥ ꯍꯥꯞꯇꯨꯅ ꯑꯗꯨꯒ ꯃꯌꯥꯝꯒꯤ ꯉꯁꯥꯏ ꯒ꯭ꯂꯣꯕꯦꯂꯥꯏꯖꯦꯁꯟꯒꯤ ꯃꯁꯤꯒꯤ ꯏꯍꯧꯁꯦ ꯃꯁꯤꯗꯩꯁꯤꯗ ꯅꯨꯄꯤꯁꯤꯡꯁꯤꯒꯤ ꯃꯔꯣꯝꯗꯣꯝ ꯂꯦꯞꯆꯕ ꯉꯝꯕ ꯉꯁꯥꯏ ꯑꯣꯖꯥꯅꯁꯨ ꯄꯟꯕꯤꯈꯤꯕ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ꯂꯤꯇꯔꯦꯁꯤ ꯈꯪꯖꯔꯛꯄ ꯑꯗꯨꯒ ꯃꯤꯄꯥꯟ ꯇꯥꯡꯗꯕ ꯍꯥꯏꯕ ꯇꯥꯔꯦ ꯁꯦꯟꯊꯨꯝꯒꯤ ꯐꯤꯕꯝꯗ ꯑꯣꯏꯔꯕꯁꯨ ꯑꯗꯨꯒ ꯃꯥꯒꯤ ꯇꯣꯉꯥꯟꯅ ꯇꯝꯖꯔꯤꯕ ꯃꯍꯩ ꯃꯁꯤꯡꯒꯤ ꯍꯤꯔꯝꯗ ꯑꯣꯏꯔꯕꯁꯨ ꯃꯁꯤꯗ ꯌꯥꯝ ꯆꯥꯎꯈꯠꯅ ꯆꯠꯅꯕꯒꯤꯗꯃꯛꯇ ꯅꯨꯄꯤꯁꯤꯡꯅ ꯇꯧꯒꯗꯕꯁꯤ ꯀꯔꯤ ꯀꯔꯤ ꯈꯪꯖꯤꯟꯕ ꯃꯊꯧ ꯇꯥꯏ ꯍꯥꯏꯕꯁꯦ ꯑꯣꯖꯥꯅ ꯊꯝꯕꯤꯌꯨ
1: ꯅꯨꯄꯤꯁꯤꯡꯅ ꯗꯤꯖꯤꯇꯦꯜ ꯑꯦꯔꯥꯁꯤꯗ ꯃꯁꯥꯅ ꯏꯟꯇ꯭ꯔꯦꯁ ꯂꯩꯕ ꯖꯒꯥꯁꯦ ꯑꯩꯁꯦ ꯀꯔꯤꯗ ꯏꯟꯇ꯭ꯔꯦꯁ ꯂꯩ ꯍꯥꯏꯅꯕ ꯄꯨꯊꯣꯛꯄꯤꯕ ꯗꯤꯖꯤꯇꯦꯜ ꯑꯦꯔꯥ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ꯐꯕꯁꯨ ꯂꯩ ꯐꯠꯇꯕꯁꯨ ꯂꯩ ꯑꯗꯨꯒ ꯑꯃꯅ ꯏꯟꯐꯣꯔꯃꯦꯁꯟꯁꯦ ꯑꯩꯈꯣꯏꯒꯤ ꯑꯣꯚꯔꯂꯣꯗ 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ꯏꯟꯐꯣꯔꯃꯦꯁꯟꯁꯦ ꯍꯥꯟꯅꯗꯤ ꯐꯪꯗꯕ ꯑꯣꯏꯔꯝꯃꯦꯕ ꯕꯤꯐꯣꯔ ꯗꯤꯖꯤꯇꯦꯜ ꯑꯦꯔꯥꯁꯦ ꯕꯠ ꯗꯤꯖꯤꯇꯦꯜ ꯑꯦꯔꯥ ꯂꯥꯛꯄꯗꯒꯤꯗꯤ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ꯃꯌꯥꯝ ꯑꯃ ꯂꯩꯔꯦ ꯑꯗꯒꯤ ꯚꯤꯗꯤꯑꯣꯁ ꯃꯌꯥꯝ ꯑꯃ ꯂꯩꯔꯦ ꯁꯤꯗ ꯀꯔꯝꯕꯅ ꯆꯨꯝꯃꯤꯅꯣ ꯀꯔꯝꯕꯅ ꯆꯨꯝꯗ꯭ꯔꯤ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ꯗꯣꯛꯄ ꯉꯝꯗꯕ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ꯒꯤ ꯌꯨꯇ꯭ꯌꯨꯕꯇꯕꯨ ꯑꯣꯏꯔꯣ ꯑꯦꯅꯤ ꯁꯣꯔꯠ ꯑꯣꯐ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ꯈꯣꯏꯅ ꯁꯣꯁꯦꯜ ꯃꯦꯗꯤꯌꯥꯗꯒꯤ ꯐꯪꯕꯁꯤꯡꯁꯤꯁꯨ ꯑꯆꯨꯝꯕ ꯑꯔꯥꯟꯕꯁꯤ ꯈꯪꯗꯣꯛꯄ ꯉꯝꯕ ꯑꯗꯨꯒ ꯕꯦꯁꯤꯀꯂꯤ ꯃꯁꯤ ꯇꯧꯕ ꯌꯥꯕꯁꯤ ꯑꯩꯈꯣꯏꯅ ꯔꯤꯚ꯭ꯌꯨꯁ ꯌꯦꯡꯕꯀꯣ ꯃꯌꯥꯝꯒꯤ ꯔꯤꯚ꯭ꯌꯨꯁꯇ ꯑꯗꯒꯤ ꯗꯤꯖꯤꯇꯦꯜ ꯂꯥꯏꯔꯤꯛꯁꯨ ꯂꯩꯌꯦꯕ ꯗꯤꯖꯤꯇꯦꯜ ꯂꯥꯏꯔꯤꯛꯁꯦ ꯑꯩꯈꯣꯏꯅ ꯇꯥꯕ ꯍꯥꯏꯇꯥꯔꯦꯀꯣ ꯑꯗꯨ ꯔꯤꯅꯥꯎꯟ ꯑꯣꯏꯅ ꯂꯩꯔꯕ ꯍꯥꯟꯅꯗꯒꯤ ꯑꯣꯊꯔꯒꯨꯝꯕꯒꯤ ꯗꯤꯖꯤꯇꯦꯜꯒꯤ ꯃꯥꯒꯤ ꯍꯥꯟꯅꯒꯤ ꯕꯦꯁꯤꯛ ꯑꯣꯏꯕ ꯁꯤꯁꯦ ꯂꯥꯏꯔꯤꯛꯁꯦ ꯇꯥꯕꯤꯕ ꯃꯦꯟ ꯑꯣꯏꯅ ꯂꯥꯏꯔꯤꯛꯁꯦ ꯇꯥꯕꯤꯕ ꯑꯣꯏꯇꯥꯔꯗꯤ ꯂꯥꯏꯔꯤꯛꯁꯤꯗꯒꯤ ꯑꯩꯈꯣꯏꯒꯤ ꯐꯥꯎꯟꯗꯦꯁꯟꯁꯦ ꯂꯣꯏꯅꯃꯛ ꯍꯧꯗꯣꯏꯅꯦꯕ ꯐꯥꯎꯟꯗꯦꯁꯟ ꯌꯥꯎꯗꯅ ꯑꯩꯈꯣꯏꯅ ꯑꯦ ꯕꯤ ꯁꯤ ꯈꯪꯗꯅ ꯁ꯭ꯄꯦꯂꯤꯡ ꯂꯥꯝꯃꯨ ꯇꯥꯔꯗꯤ ꯑꯗꯨꯝ ꯅꯤꯡꯈꯥꯏꯕ ꯍꯥꯏꯕꯁꯦ ꯑꯗꯨꯝ ꯌꯥꯔꯛꯇꯕꯗꯣ ꯑꯗꯨꯅ ꯂꯥꯏꯔꯤꯛꯀꯨꯝꯕ ꯗꯤꯖꯤꯇꯦꯜ ꯂꯥꯏꯔꯤꯛꯀꯨꯝꯕꯁꯦ ꯍꯥꯟꯅ ꯄꯥꯕꯤꯔꯒ ꯏꯟꯇ꯭ꯔꯦꯁ ꯑꯦꯔꯤꯌꯥꯁꯤꯗ ꯐꯥꯎꯟꯗꯦꯁꯟꯁꯦ ꯂꯤꯡꯈꯠꯂꯀꯥꯟꯗ ꯑꯗꯨꯗꯒꯤ ꯃꯥꯒꯤ ꯂꯦꯚꯦꯜ 1 ꯂꯦꯚꯦꯜ 2 ꯍꯥꯏꯕꯁꯤ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ꯅ ꯌꯨꯇ꯭ꯌꯨꯕꯇ ꯌꯦꯡꯉꯁꯨ ꯁꯤꯒꯤ ꯏꯟꯐꯣꯔꯃꯦꯁꯟꯁꯤꯅ ꯁꯤꯅ ꯂꯥꯜꯂꯤ ꯆꯨꯝꯃꯤ ꯍꯥꯏꯕꯁꯤꯒꯤ ꯕꯦꯁꯁꯦ ꯂꯥꯏꯔꯤꯛꯇꯒꯤ ꯄꯤꯔꯛꯇꯣꯏꯅꯦꯕ ꯏꯚꯟ ꯂꯥꯏꯔꯤꯛꯁꯤꯁꯨ ꯑꯩꯈꯣꯏꯅ ꯑꯩꯅ ꯍꯥꯏꯖꯕꯗ ꯑꯦꯛꯁꯦꯁ ꯇꯧꯕꯁꯤ ꯑꯩꯈꯣꯏꯅ ꯐꯤꯖꯤꯀꯦꯜ ꯂꯥꯏꯔꯤꯛ ꯑꯣꯏꯅ ꯉꯝꯗ꯭ꯔꯁꯨ ꯗꯤꯖꯤꯇꯦꯜꯒꯤ ꯂꯥꯏꯔꯤꯛꯀꯤ ꯊ꯭ꯔꯨꯗꯒꯤ ꯉꯝꯃꯦꯕꯀꯣ ꯑꯗꯨꯅ ꯏꯟꯐꯣꯔꯃꯦꯁꯟꯁꯤ ꯑꯦꯛꯁꯦꯁ ꯇꯧꯅꯕꯒꯤꯗꯃꯛꯇ ꯍꯥꯟꯅ ꯑꯗꯨꯗ ꯂꯩꯔꯤꯕ ꯐꯥꯎꯟꯗꯦꯁꯟ ꯑꯣꯏꯕ ꯑꯥꯏꯗꯤꯌꯥꯁꯤꯡꯁꯦ ꯍꯥꯟꯅ ꯈꯪꯗꯣꯛꯄꯤꯌꯨ ꯑꯥꯏꯗꯤꯌꯥꯁꯦ ꯈꯪꯗꯣ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ꯗꯤꯖꯤꯇꯦꯜꯒꯤ ꯈꯨꯠꯊꯥꯡꯗ ꯑꯩꯈꯣꯏ ꯕ꯭ꯂꯣꯒ್ꯁ ꯄꯥꯕ ꯌꯥꯏ ꯃꯤ ꯇꯁꯦꯡ ꯇꯁꯦꯡꯅ ꯍꯧꯖꯤꯛꯀꯤ ꯐꯤꯜꯁꯤꯗ ꯂꯩꯔꯤꯕ ꯃꯥ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ꯁ ꯃꯌꯥꯝ ꯑꯃ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ꯒꯤ ꯃꯔꯤ ꯂꯩꯅꯕ ꯇꯦꯛꯅꯤꯀꯦꯜ ꯗꯦꯟ ꯑꯥꯏꯗꯤꯌꯥꯕꯨ ꯑꯣꯏꯔꯣ ꯁꯤꯁꯤꯅ ꯂꯥꯏꯔꯤꯛ ꯇꯦꯛ ꯄꯥꯝꯃ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ꯈꯪꯅꯤꯡꯉꯤꯕ ꯑꯦꯔꯤꯌꯥ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ꯄꯣꯄꯨꯂꯔ ꯑꯣꯏꯕ ꯆꯦꯅꯦꯜꯒꯨꯝꯕ ꯃꯤꯒꯨꯝꯕ ꯊꯤꯗꯣꯛꯄꯤꯔꯀꯥꯟꯗ ꯐꯣꯂꯣ ꯇꯧꯕꯤꯕ
0: ꯑꯣꯖꯥ ꯂꯧꯔꯦꯝꯕ ꯚꯤꯛꯇꯣꯔꯤꯌꯥꯅꯁꯨ ꯍꯥꯏꯕꯤꯔꯤ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ꯉꯁꯥꯏꯒꯤ ꯈꯨꯡꯒꯪꯗ ꯂꯩꯕ ꯑꯣꯏꯔꯒꯁꯨ ꯉꯁꯥꯏꯒꯤ ꯁꯍꯔ ꯃꯌꯣꯟꯗ ꯂꯩꯕ ꯑꯣꯏꯔꯒꯁꯨ ꯅꯨꯄꯤꯁꯤꯡꯁꯤꯅ ꯉꯁꯥꯏꯒꯤ ꯗꯤꯖꯤꯇꯦꯜ ꯄ꯭ꯂꯦꯠꯐꯣꯔꯝꯁꯤꯗ ꯂꯥꯛꯅꯕꯒꯤ ꯍꯥꯏꯗꯤ ꯗꯤꯖꯤꯇꯦꯜ ꯑꯦꯁꯤꯗ ꯃꯈꯣꯏꯒꯤ ꯅꯣꯂꯦꯖꯁꯦ ꯍꯥꯏꯕ ꯇꯥꯔꯦꯀꯣ ꯋꯥꯈꯜ ꯂꯧꯁꯤꯡꯁꯦ ꯍꯦꯟꯒꯠꯅꯕꯒꯤꯗꯃꯛꯇ ꯐꯖꯅ ꯀꯨꯞꯅ ꯅꯩꯅꯕ ꯃꯊꯧ ꯇꯥꯏꯅ ꯇꯥꯛꯄꯤꯔꯤ ꯃꯁꯤ ꯃꯇꯥꯡꯗ ꯑꯣꯖꯥ ꯀꯔꯨꯅꯥꯅ ꯀꯔꯤ ꯍꯥꯏꯕꯤꯅꯤꯡꯉꯤ
2: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ꯉꯁꯥꯏ ꯃꯦꯝꯅꯁꯨ ꯄꯟꯕꯤꯈ꯭ꯔꯦ ꯅꯨꯄꯤꯁꯤꯡꯁꯤꯒꯤ ꯗꯤꯖꯤꯇꯦꯜ ꯗꯤꯚꯥꯏꯗꯁꯦ ꯈꯨꯡꯒꯪ ꯍꯥꯏꯕ ꯁꯍꯔ ꯍꯥꯏꯕ ꯁꯨꯝ ꯑꯩꯈꯣꯏꯅ ꯂꯧꯅꯕꯗ ꯁꯍꯔꯗ ꯂꯩꯕ ꯅꯨꯄꯤꯁꯤꯡꯁꯤꯅ ꯈꯔ ꯁ꯭ꯃꯥꯔꯠ ꯑꯣꯏ ꯃꯣꯏꯅ ꯑꯦꯛꯁꯦꯁꯤꯕꯤꯂꯤꯇꯤꯁꯦ ꯃꯣꯏꯅ ꯈꯤꯇꯪ ꯊꯨꯅ ꯐꯪꯉꯦꯀꯣ ꯕꯠ ꯑꯩꯒꯤ ꯗꯤꯖꯤꯇꯦꯜ ꯄꯣꯏꯟ ꯑꯣꯐ ꯚ꯭ꯌꯨꯗꯒꯤ ꯍꯥꯏꯖꯧ ꯍꯥꯏꯔꯒꯗꯤ ꯍꯧꯖꯤꯛ AI ꯑꯅ ꯂꯩꯅꯔꯛꯏꯕ ꯄꯣꯠꯁꯦ ꯁꯤꯗ AIꯒꯤ ꯊ꯭ꯔꯨꯗꯒꯤ ꯑꯩ ꯀꯦꯁꯇꯗꯤ ꯑꯃꯇꯪ ꯍꯥꯏꯖꯒꯦꯕꯀꯣ ꯍꯧꯖꯤꯛꯀꯤ ꯅꯨꯄꯤꯁꯦ ꯑꯣꯟꯂꯥꯏꯟ ꯕꯤꯖꯤꯅꯦꯁꯅꯦꯕꯀꯣ ꯇꯧꯔꯤꯁꯦ ꯑꯣꯟꯂꯥꯏꯟ ꯕꯤꯖꯤꯅꯦꯁꯁꯦ ꯃꯥꯁꯦ ꯌꯥꯝ ꯀꯥ ꯍꯦꯟꯅ ꯃꯤꯒ ꯀꯃ꯭ꯌꯨꯅꯤꯀꯦꯠ ꯇꯧꯕ ꯋꯥꯔꯤ ꯋꯥꯇꯥꯏ ꯇꯧꯕ ꯃꯦꯁꯦꯖꯒꯨꯝꯕ ꯊꯥꯅꯕ ꯑꯁꯤꯒꯨꯝꯕꯁꯦ ꯀꯥ ꯍꯦꯟꯅ ꯍꯩꯕ ꯑꯣꯏꯗꯦꯕꯀꯣ AIꯒꯤ ꯃꯇꯦꯡ ꯂꯧꯔꯒ ꯃꯥꯅ ꯀꯩꯗꯧ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ꯃꯤꯅ ꯍꯪꯉꯛꯏꯕ ꯀ꯭ꯋꯦꯁꯟ ꯃꯌꯥꯝꯁꯦ AIꯁꯤꯅ ꯑꯦꯅꯂꯥꯏꯁ ꯇꯧꯍꯜꯂꯒ ꯃꯥꯅ ꯖꯦꯅꯔꯤꯛ ꯑꯣꯏꯕ ꯀ꯭ꯋꯦꯁꯟ ꯈꯔ ꯂꯩꯔꯤꯗꯅꯀꯣ ꯁꯤ ꯃꯌꯥꯝꯁꯤ ꯀꯗꯥꯏꯗ ꯊꯤꯜꯂꯛꯀꯗꯕꯅꯣꯕꯨ ꯍꯥꯏꯇꯥꯔꯒꯁꯨ ꯀꯔꯝꯕ ꯄꯣꯠ ꯄꯥꯝꯕꯤꯒꯦ ꯍꯥꯏꯕꯁꯨ ꯃꯥꯅ ꯑꯣꯇꯣꯃꯦꯠ ꯇꯧꯍꯜꯂꯦꯕ ꯃꯥꯅ ꯀꯥ ꯍꯦꯟꯅ ꯑꯗꯨꯒꯤꯗꯨꯗ ꯍꯩꯔꯨꯗ꯭ꯔꯒꯁꯨ ꯃꯥꯅ ꯑꯣꯟꯂꯥꯏꯟ ꯕꯤꯖꯤꯅꯦꯁꯇꯨꯗ ꯃꯥꯅ ꯍꯩꯖꯔꯤꯕ ꯖꯒꯥꯗꯨꯗ ꯍꯤꯔꯝꯗꯨꯗ ꯑꯣꯏꯅ ꯐꯣꯀꯁ ꯇꯧꯔꯒ ꯃꯥꯒꯤ ꯑꯋꯥꯕ ꯑꯗꯒꯤ ꯉꯁꯥꯏ ꯃꯤ ꯃꯌꯥꯝ ꯗꯔꯀꯥꯔ ꯑꯣꯏꯒꯗꯕ ꯑꯗꯨꯒꯤ ꯕꯤꯖꯤꯅꯦꯁꯇꯣ ꯄꯤꯛꯆꯔ ꯇꯥꯔꯒꯁꯨ ꯐꯖꯅ ꯁꯛꯁꯦꯁꯐꯨꯜ ꯑꯣꯏꯕ ꯉꯝꯃꯦꯕꯀꯣ ꯁꯤꯁꯤꯅ ꯗꯤꯖꯤꯇꯦꯜꯒꯤ ꯁꯥꯏꯠꯇꯒꯤ ꯑꯗꯒꯤ AI ꯂꯥꯛꯄꯁꯤꯗꯒꯤ ꯁꯤꯒꯨꯝꯕ ꯗꯤꯖꯤꯇꯦꯜ ꯗꯤꯚꯥꯏꯗꯁꯦ ꯉꯁꯥꯏ ꯂꯤꯇꯔꯦꯁꯤ ꯈꯤꯇꯪ ꯍꯟꯊꯇꯥꯔꯒꯁꯨ ꯃꯥꯅ ꯃꯦꯛꯑꯞ ꯇꯧꯕ ꯉꯝꯅꯅꯕ AIꯁꯤꯅ ꯃꯌꯥꯝ ꯑꯃ ꯄꯤꯕꯤꯔꯤꯕ
0: ꯃꯁꯥꯅ ꯈꯪꯖꯔꯤꯕ ꯍꯤꯔꯝꯗꯨꯗ ꯍꯦꯟꯅ ꯀꯨꯞꯅ ꯑꯃꯨꯛ ꯅꯩꯅꯁꯜꯂꯒꯗꯤ ꯉꯁꯥꯏꯒꯤ ꯈꯨꯡꯒꯪ ꯁꯍꯔ ꯍꯥꯏꯕ ꯈꯥꯏꯗꯅ ꯍꯥꯏꯔꯤꯕ ꯃꯥꯅ ꯀꯨꯞꯅ ꯊꯤꯖꯤꯟꯖꯔꯒ ꯃꯥꯅ ꯍꯩꯅꯖꯔꯤꯕ ꯍꯤꯔꯝꯗꯨꯗ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ꯄ ꯄꯨꯔꯛꯄ ꯌꯥꯏ ꯍꯥꯏꯅ ꯇꯥꯛꯄꯤꯕ ꯍꯥꯏꯗꯤ ꯃꯥꯒꯤ ꯃꯄꯨꯔꯣꯏꯕꯁꯤꯅ ꯑꯊꯥꯞꯄ ꯃꯐꯝꯗ ꯄꯣꯁꯇꯤꯡ ꯆꯠꯈꯤꯕ ꯌꯥꯏ,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ꯇꯣꯞꯄ ꯊꯕꯛ ꯑꯃꯒꯤ ꯆꯤꯟꯖꯕ ꯑꯃꯁꯨ ꯑꯣꯏꯕ ꯌꯥꯏꯕ. ꯑꯗꯨꯅ ꯃꯇꯝꯁꯤꯗꯗꯤ ꯑꯩꯈꯣꯏꯒꯤ ꯁ꯭ꯀꯨꯜꯒꯤ ꯑꯦꯗꯃꯤꯁꯟ ꯇꯧꯕ ꯑꯣꯏꯔ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ꯕꯦꯡꯛꯗ ꯆꯠꯄ ꯑꯣꯏꯔꯁꯨ, ꯗꯤꯖꯤꯇꯦꯜꯒꯤ ꯃꯁꯤꯒꯤ ꯄ꯭ꯂꯦꯠꯐꯣꯔꯝꯁꯤꯗ ꯂꯣꯏꯅ ꯌꯥꯔꯦ. ꯑꯗꯨ ꯅꯨꯄꯤꯁꯤꯡꯁꯤꯅ ꯁꯤꯒꯨꯝꯕ ꯌꯨꯝꯒꯤ ꯇꯧꯗꯕ ꯌꯥꯗꯕ ꯊꯧꯗꯥꯡꯁꯤꯡ ꯑꯁꯦ ꯑꯩꯈꯣꯏ ꯃꯔꯣꯝꯗꯣꯝ ꯂꯦꯞꯆꯕ ꯉꯝꯅꯕꯒꯤ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 ꯗꯤ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ꯗꯤ ꯄꯣꯁꯠ ꯀꯥꯔꯗ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 ꯇꯝꯕ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10:30 ꯀꯪꯂꯥ ꯆꯦꯅꯦꯜ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ꯅꯕ ꯃꯇꯝ ꯑꯗꯨꯁꯨ ꯌꯧꯔꯛꯂꯦ ꯍꯌꯦꯡ ꯁꯒꯣꯜꯁꯦ ꯅꯨꯃꯤꯠ ꯖꯨꯟꯒꯤ 18 1996 ꯏꯉꯥꯒꯤ 4 ꯁꯒꯥꯞꯇ 1999 ꯑꯌꯨꯛꯀꯤ ꯄꯨꯡ 5:30 ꯇꯥꯕ ꯃꯇꯝꯗ ꯀꯪꯂꯥ ꯆꯦꯅꯦꯜꯒꯤ ꯑꯍꯥꯟ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ꯁꯟꯗꯣꯛꯄ ꯍꯧꯖꯒꯅꯤ ꯁꯟꯗꯣꯛꯆꯒꯗꯕ ꯃꯦꯗꯤꯌꯝ ꯋꯦꯕ ꯃꯤꯇꯔ 490.1 ꯀꯤꯂꯣ ꯍꯔꯁ 89.2